0: 当 8.6 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不勾绳，台21线在 64.5 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5: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6: 好，时间是8点06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谢谢 Coating 说呢，丰原交流道严重回堵，从丰原大道到交流道的这个入口处哈，就已经走了大概有30分钟左右。好，丰原交流道呢是堵车的，丰原大道到匝道口这个地方呢就已经走了半小时了哈。好，来宣豪也是哈，宣豪说呢，在那个国道4号，也就是往清水的台中系统匝道前，也是受到了国道1号丰原路段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啊也是有堵车的情形。来，国道4号往西，就是往清水台中系统匝道前，也是受到了国道1号丰原路段的事故影响啊，所以呢现在整个也都是回堵的状况。那么现在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大家都在讲到国道1号的丰原塞车塞得很严重，因为一大早的时候呢，丰原南下171公里啊，也就是呢在丰原过后，因为中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严重塞车。我们在说着说着的时候，两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哈。一起是在省道的台74线之前的中心地下道那边本来就已经排除，那另外一起呢就是刚刚我们接到的大雅系统过丰原这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下171这个路段啊，事故也排除了。好，所以事故才刚刚排除，但是呢它的那个整个行车速度仍然在走走停停。好，所以呢台中系统丰原路段啊，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刚刚事故影响虽然才刚排除，不过呢车流量仍然没有完全消化，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所以朋友们，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到丰原都是堵车，连带的影响到了平面道路，包括了在丰原交流道这里的事故回堵，从丰原大道一直到交流道口啊，这里都是塞车。还有朋友们说，国道4号往清水的台中系统这里呢也是严重的受到了影响啊，这个堵车堵住了。好，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清水方向这里也是塞车。好，所以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系统丰原都是不好走。

还有一段呢很不好走，就是大雅系统。大雅系统往北的方向也同样是有定点的状况哦。好，大雅交流道到大雅系统这一段也因为呢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所以呢现在整个都是塞车。那稍早之前的中清地下道，它准备衔接到那个往彰化的方向，它准备衔接到大雅系统，因为它发生事故嘛。虽然事故排除，但是整个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所以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是严重堵车，它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都不好走。那在台74线呢，它也回堵到了太平，太平它本来就已经很塞，那现在呢因为之前中清地下道这里又有事故，所以它整个又堵车堵住啊。那么太平也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呢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过后，这里往彰化方向都在塞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潭子的双向啊，它要衔接到台74线的潭子系统，这里也都不好走。潭子系统到潭子，国道四号的潭子交流道，还有呢从国道四号要下来到了中彰这个地方，潭子到潭子系统龙底大家爱塞里哦，好不好，火爆音高赞哦。嘿，这个竹北到竹南现在在这个路段啊，好，那个火爆音说竹北到竹南这一路下雨啊，忽大忽小的，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特别注意。诶，对，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比较北部的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到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非常谢谢火爆音啊，可以打灯哦，打灯我可以保国宾琪琪。对，琪琪说国道四号往东哦，不只是往西，对不对？往东也是很塞啊。好，来这个往东呢，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台中系统也是塞车。今天的路况很多，塞车蛮严重的啊，所以呢，大家提早出门是比较好的啊。好，来国宾记得把大灯打开，乌宝有没有把大灯打开？好，还有 Jenny， 你有听到背景音乐吗？你想要播的歌？那个 Dynamite 啊 ，BTS 的。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再来整理一下哦。中部路段大雅系统，大雅系统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丰原路段时速呢都比较慢。哎，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丰原在消化了，丰原刚刚还那个紫色走走停停，现在已经慢慢的滑，慢慢滑20公里了啊，已经20公里的速度，紫色的路况呢已经消解了哈，已经是20公里的红色的路段。好，丰原这边快要消化了哈，哎，快要消化有点太夸张，应该是慢慢消化当中，但是时速在慢慢变化喽。好，来台74线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在中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也就是往彰化，车流量是非常大。

前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也就是往清水的台中系统匝道，这里也都是塞车。还有呢，刚刚有朋友们说台74线要准备它是往彰化的方向要上国道四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刚刚发生事故啊，是有两部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了外侧车道。非常谢谢许翔，早安。好，来，这个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啊，往彰化要上国道四号的匝道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再是在最外侧。好，哎，为什么许翔都被你看到了？来来来，许翔又在给我们提供了一则哈，就是呢在中彰台七十四线往西崇德匝道前内侧也有故障车停放。哦，这个路段呢本来都已经是塞车了，现在呢是塞得更严重咯。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啊。那么现在目前呢在往西崇德匝道前内侧呢因为有故障车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在整个行车速度呢都是会受到影响。那么这是呢在中彰快速道路，中彰快速道路有一些的交通状况啊，交通障碍啊，包括了在刚刚说的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要上国道四号的匝道前有事故，那另外一个就是往彰化的崇德匝道前也是有故障车，所以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特别注意，现在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都不好走，它要衔接到了国道四号呢，从潭子系统衔接到了国道四号的潭子都是影响的，不管是往东往西都一样哈，那么行车速度都很慢。好，那么从国道四号潭子交流道它要衔接到中彰，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或者是往彰化的方向都一样哈，它刚好在一个交汇的潭子系统，这里都是塞车。国道四号衔接到台74线啊，这里呢是塞车的。那么从那个潭子系统啊，这里沿线到了中清地下道也是塞车，蛮严重的。好，来，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整个定点咯，塞住咯，往北的方向。另外呢往南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到丰原时速都很慢，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

0: 国良看到你啦，国良，今天的时间好像比较对哈，要不然你昨天好像是不是太晚了哈。好了 ，Jenny 嘞 ，Jenny， 哎 ，Jenny 说呢，她太想睡觉了，要振奋精神，所以呢 ，BTS 的歌很让她振奋精神。还有呢，这个开启密码也很重要啊，来准备好了 ，Jenny 啊，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了，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步等。还有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从太平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国道路况不合理哉，国道路况当然就是要请专业的来喽，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两个事故的讯息。那稍早呢，在国一南下 170.8 的这个两大货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不过呢，因为现场南下的部分呢，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的回堵情况都还是蛮严重的。那平均的车速呢，大概也只落到10到20公里左右。那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耐心等候一下车流疏解。那另外呢，在台74往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这边呢，目前在系统的匝道里面有一件两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只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车速大概60到70。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快关的北上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有在排队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呢，往国一南下的部分，因为受到国一的事故影响，那目前在国四台中系统的出口，目前也都是有回堵到国四主线上面的。那另外呢，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74的往大雅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四主线上面。那如果有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话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20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呢，是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198到210，在彰化到园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也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清洁作业。那封闭的时间预计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247到249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呢，是在进行石龟溪桥的一个耐震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247.5到245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排水孔的清理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向的17公里到20公里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墙壁裂缝的修补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最后呢，还有一些晚上的施工封闭，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会有4个的封闭作业。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向，在苗栗交流道入口的部分呢，会封闭从苗栗市区方向的匝道。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话呢，是封闭出口还有北向的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在神冈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会封闭从神冈方向上来的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

0: 形式。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几天都有下雨的情形，然后后面又会有台风来哦。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啊，也请记得就是开启大灯，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如果汽车轮胎有比较磨得比较平的话呢，也记得来提前来进行更换，
1: 是
0: 那避免就是因为打滑而发生事故。那以上的路况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是好，如果遇到雨区一样呢，就是那个施工也会有一些的调整，对不对哈？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太原哦，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好，因为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然是比较多。苗栗到屏东呢，都是会下大雨的。好，那么尤其呢，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都特别注意。南来北往的朋友啊，在行经雨区的时候呢，因为可能雨势呢大大小小的有点不太稳定。好，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也要准备，也要检查一下那个大灯有没有打开。好，凡事小心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刚刚呢太原特别提到了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稍早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塞车塞得蛮严重，连带的影响到了平面道路，包括了丰原交流道要准备上来，即使它整个回堵到平面啊，都蛮塞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从中彰接上来啊。这个大雅系统往北也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也很大。还有呢，在台74线往彰化20公里靠近潭子系统外侧呢，也是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往西 18.1 往彰化过了潭子那一侧，因为有厢型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哈，所以呢，朋友们在台74线往彰化过了潭子，特别注意喽。哇，朋友们辛苦了 ，Joyce 刚说呢，在丰原交流道就已经塞了，快要一个小时了，大家好辛苦哦。永雄、玉胜、燕君，早安，欢迎您啊！还有嘉义、练声也好久不见了啊、哦。好，来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在待会儿9:05的时候，为连线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老师，我们就特别的，因为朋友们很想能够更多的了解失智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照护的部分。好，那么我们就会请郭慈安老师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的来分享。其实郭慈安老师哈、哦，在他的专长就是老年学跟长照政策规划。那你知道那个在2017年的时候，卫福部他就呼应了 WHO 的全球失智症的行动计划，那时候是长照2.0，那时候就推动了所谓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啊，是由医疗机构主导的。你知道全台哦，总共有131家的失智共照中心，都是医生。就只有我们的那个郭慈安老师例外，因为呢他专长在老年学啊，还有那个长照的政策规划，所以呢在一个另外一种横跨着学术跟实务的视野哈、啊，那么来带领这个失智共照中心呢，其实呢是帮助了许多的人啊，尤其呢是很多的家人。那么当然还有包括了怎么样去同理，甚至呢帮助照护的人怎么去照护，甚至连带的连医师都跟着一起呢，在这样的一个共照当中来帮助这些的病人他的情绪跟认知。好，所以呢郭慈安老师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尤其在照护失智老年啊的这个部分呢是相当用心的。好，那么也很多的经验，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早上9:05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郭慈安老师连线啊，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好，那么也希望呢能够对许多的朋友们，也许呢你刚好是在照护方面很需要得到一些的支持或者是力量，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什么样子会产生力量，当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或者是好像有点绝望哦，那会产生力量就是重新学习，或者是我们听到了一些新观念，然后我们更改了我们自己的新观念，更改了一些的观念，产生了一些新观念，再去学习再去练习的时候，那个力量好像就会来了。好，来萧敬腾的王菲。

新闻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到丰原塞车，还有呢，在省道的台七十四线太平到中清地下道，以及北上以及往雾峰的高铁这沿线，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都在塞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万元，其余受损的

0: 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3: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员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 3.5 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4: 哦，你很贱啊，你很碰。
2: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7: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6: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7: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6: 啊啊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7: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6: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呐、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7: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广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6: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7: 哦，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6: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7: 哦。哦，我看看，我看看。
8: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木易。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是阿基亚等来吃饭哦。那个是我小时候常常在路上玩，我妈妈都会吼阿基亚跟等来吃饭哦。我这句话真正改变我人生是我长大以后才想到说我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想起来有点难过，越老才感觉到这句话影响我很多。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太爱玩了，早就应该好好在家里陪妈妈了。我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叫你了，但是妈妈即便不叫你的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啦，开车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来台74线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一大早从希望列车开始开启密码第一波，这里就在塞了，所以呢到现在已经8:40了那么现在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是塞车那么整个行车速度非常慢因为呢之前有几起事故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完全消化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仍然塞。那么在中彰路段的乌日成功高铁五权西还有西屯，这里是往雾峰的方向，时速也很慢落在20公里。德芳南路到雾峰也是塞车。还有一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它也是从中彰这里衔接上来，大雅系统一路往北也是车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那大雅系统往北那这里的行车速度是20以下，走走停停哦。好，所以呢在行经台74线衔接到大雅系统这里都是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丰市路段这里呢是往潭子，也是车多，行车速度很慢。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后丰路段一路到了神冈，后丰到神冈这里是往清水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另外呢往潭子就是往东的神冈路段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那么在西滨看到了在南下的龙井这路段时速呢也都很慢好，那么也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其实我刚刚看到有很多事故还有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不过呢行车速度呢那个在整个路网图上面还是红咚咚的，交通障碍排除其实呢对疏解交通呢的确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今天呢整个天气不是那么的稳定，再加上车非常的多，要消化也需要花时间所以呢大家行经在塞车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大灯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看一下咯。好，来，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新竹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蔡希亚来啊蔡希亚，对啊，今天下雨所以蔡希亚今天本来要上足球课户外的没办法上好，没关系，还可以在那个室内呢也可以做做运动也可以玩一玩跑跑步也可以在室内跑步可以对年轻人来说那个小朋友来讲那个超慢跑实在是有点不太符合自己的年纪，对不对那你就快跑一下好，来，阿华师来呀，阿华师适合超慢跑对不好好了，阿华师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说您碰到了有些路况是我们遗漏的有些的状况的话那个比如说有一些的道路状况我们遗漏了没有播报到的，就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0800-000-123。来，朋友们想要听的辛晓琪的味道，熊熊来呀燕君，火爆音，欧巴桑，欧巴桑来了没？欧巴桑，你今天好早，给你鼓鼓掌，欧巴桑早出门了。还有明水也来了，顶山，欢迎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辛晓琪的味道，来大呀，系统好塞好塞，朋友，从那个中章哦，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非常的塞哦。好，来太平，中章的太平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里都在塞车，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也都是堵车。那么在台74线的乌日成功高铁五泉西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龙底塔掐，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市哦，丰市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那个国四，也就是往潭子啊，就是往中章路段，丰市路段这里呢是塞车的。丰市往潭子啊，就是国四往台74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神冈往东的方向，以及后峰往西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落在40公里的速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爱这里爱注意哦。玩声乐团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晚声乐团呢，听见下雨的声音。嘉伦高照，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哦，那么丰原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它从一大早就在塞了，从台中系统到丰原，包括了连国四都受到影响，神冈哦，神冈到台中系统，还有后丰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它接上了国道一号南下呢，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大雅系统这里也是哦，往北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也都是车多。好，来太平，太平台74线的太平开始哦，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里往彰化都是塞车的。那么在乌日成功路段，一路到了高铁往雾峰也是车多。德芳南路到雾峰马西恰就贼就贼。后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些爱塞的呀哈。后来台74线呢，北屯路段往西，有朋友们说有一只猫跟大家说再见了。好，那么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会连线郭慈安老师啊，那么他也是呢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我们今天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失智包括了照护的部分。好，那么稍早也跟大家在讲到说，在长照2.0上路2017年的时候啊，卫福部呢就呼应了全球失智症的行动计划，所以呢在各医疗机构呢都主导啊失智症的共同照护中心当中，全台131家的失智共照中心都是几乎啊清一色都是医生，就唯有郭慈安老师啊，他是中山附一失智共照中心的副院长，因为他在那个老年学跟长照政策的规划啊是相当的专业的啊，所以呢就凭借着学术跟实务啊，那么就获得了啊，在这个前任校长啊，还有呢现任的这个院长呢，希望呢能够请郭慈安老师来帮忙哈。没有想到这个任务一展开的时候，哇，其实呢也帮助了很多的家人啊，那么一些的家庭，包括了一些的观念。好，所以呢这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在待会。

9:05的时候呢，会跟郭慈安老师连线，我们会特别针对了有一些跟失智有关的，也许从最基本的一些的观念，因为有些的朋友们很希望啊，能够去更深的去了解，或许呢，家人刚好正处在不管是在整个历程当中的一开始前面的最轻，过来就中度、重度啊，那么他们会产生的一些的行为的模式，我们该怎么样的照护？我想呢，这些很多的观念都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我们被提醒，而能够理解，理解就不会有误解，那误解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同理。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友善的社区，也都要先从能够理解开始。

骑士所唱的岛屿墙也是阿卡贝拉的版本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新竹，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以及在北上的五泉溪大雅系统往北，这里的时速都比较慢，落在20。好，那么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有些路段也是塞，包括了往潭子，就是往东的方向，神冈到台中系统都是塞车。还有那个潭子哦，潭子的双向，它不管是往东往西，它要衔接到台74线，或是从台74线要接上来到国四，都是塞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丰市路段哦，也是在国四的丰市路段，它这里呢是往东的方向，就是往台74线的方向，也是塞

吃，走走停停哦，啊，这里的风势路段不好走。好，来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哇，今天呢真的是辛苦大家了。这个一路啊，从7点多不到太平呢，这沿线路段就已经开始在塞，一直

0: 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补充一下哈，台七十四线在刚刚在过了潭子路段那一侧有箱型车停放啊，应该是故障了啊。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西往彰化的方向过了潭子18.1的地方，那一侧有箱型车停放。那还有稍早我们有说到了在北屯路哈，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北屯路段有一只猫的尸体都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施工的人员啊，那么我们的工程大哥都已经把很多的交通障碍呢都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准备9点钟的对时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幼师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1: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待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2: 最后提醒您，

0: 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预雨物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啊，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06，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啊，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大雅系统也是出现了20公里的这个时速啊，车流量呢比较大。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太平在台74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以及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国道4号的部分，丰市路段啊，丰市这里走走停停哦，这里是往东的方向，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我是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们刚刚呢都一直跟朋友们先预告了，会跟郭子安老师呢做连线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很希望能够了解更深的了解哈，有关于失智的一些历程照护方面。好，我们现在呢就要邀请到郭子安老师了。
5: 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4: 好，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山福音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子安。郭子安老师，老师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4: 老师，这个最近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失智呢，其实失智症有很多的这个民间团体，他们也很希望呢大家呢共同的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还有呢，包括了就是也是会有一个政策，是不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照护，能够包括了从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在整个我们的国家都能够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议题。你说要成为一个友善的社区，其实呢就是需要很多的人的理解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老师的这个责任呢，还有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种使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或者是呢许多的一些家庭啊，能够让我们这个社会是更好。好，尤其我们是超高龄社会，对不对？好，好，来，老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基本的来开始啊，因为我知道中山复一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啊，因为全台有这么多家的失智共照中心，你本身呢，这个比较是属于特别的，就是学术啦、实务的经验非常的多，很多的都是清一色是医生。可是呢，当你的身份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觉得跟其他的照护中心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6: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训练是从老年学开始训练。

0: 那我们就会看是人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还很健康，然后开始退化，我们叫做亚健康，然后开始可能因为这个膝盖不好啊，或是甚至有一些三高的问题，糖尿病、高血压，甚至中风，然后现在新兴的还有这个失智脑部的变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一直就是从整个历程来看，而不是说诶这个点好、哦、就是只有这个疾病好、哦、我们来医这个疾病就好。那这个疾病可能还有同时产生其他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他以前可以煮饭，现在不能煮饭啦、啊、他以前可以自己出去，现在可能要有人看顾啊。所以呢，从一个比较是非医疗的角度，当然我们会非常仰赖配合好的医生一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全人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的医疗、非医疗、生活跟这个整个健康一起来呵护，我们叫做全人的照顾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呢，这个其实包括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怎么去照顾，甚至呢去同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哈？
0: 他不是呢，
1: 就是您说、
0: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从今年开始一直在呼吁全世界，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把失智看成是一种病，它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我们有人会得高血压，有人会得糖尿病，会因为这样就恐慌到死掉吧？不可能，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被社会歧视，我们就开始与疾病共存，然后周遭的人开始学习怎么对待它，怎么友善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过得比较 平常心一点点。那这个是有方法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刚刚说的全人以外呢，我们要开始拓到全家、全社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老师，你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大家对失智啊、失智症他的了解的程度有进步吗？
0: 有，我们其实有进步，而且国家在这八年的时候其实有做很大的努力，也就是说提升民众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概念的一些上课也好啊，讲座也好，我们把它叫做成为失智友善天使。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同理对待可能疑似失智或是已经家中的失智的家人这样子。那我们同时也开始在建制一些失智友善社区，然后呢疑似失智症的人，我们能够让他知道安心去哪里找，能够诊断失智症。诊断了失智症之后呢，全国就有140家的失智共照中心，这里面有各管师能够跟家属跟本人聊聊再过来的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过生活，可以再怎么样重新设计。因为他可能会忘东忘西，他可能会误认，他可能会忘了吃药，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靠一些智慧的方法、提醒的方法，甚至有一些这个据点好种种的长照的这些设施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呵护，然后让这个失智症的个人、本人、当事人还有家属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整个家都累垮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过去的在长照 2.0 开始那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年刚好是第十年，所以中山附一当时是台中市的第一家，所以我们今年也庆祝十周年的失智共照中心，也因为这样所以开始想要把全人扩展到全家庭，甚至现在全社区。那当然我们医疗团队是一个全队的一个跨领域的概念来这个一起来解答失智症的这个议题这样子。
1: 你会发现现在许多的家庭不会应该还是呢还是有少部分的，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断在进步，但是那种孤单感齁、会越来越减低，因为有越来越多人会去理解，或是在整个社区当中会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友善的社区形态，我觉得这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好，那么
0: 对，但是这个部分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齁、如果别人失智我们可以同理对待，但是如果自己的家人失智，的确现在在临床上在社区上还是有很多人不敢来说，不敢来面对，甚至不敢带家人去看诊，因为很怕如果被诊断是失智症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社会标签。所以其实能够把它当成平常心，然后提早面对，就像慢性病一样，提早发现就是有很多提早可以这个维持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如果因为害怕，然后不好意思，或是觉得怎么这样子很丢脸，甚至怕 被人家标签，而因为延误了，那这样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在临床上的确我们也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困在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的家庭其实也不少，这样子。

0: 所以是不是在每一个地区，尤其是整个地域性啊，那个老师会有发现到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比较容易，还是会有一些的传统的观念，会觉得哎呀，这个很丢脸，拍谁来不敢讲。老师还有分别出来吗？
1: 有很传统的家庭，譬如说有媳妇觉得婆婆怪怪的，想说提议说要去检查，就会骂说不孝媳妇，然后诅咒自己的长辈失智这样子齁。所以也有可能这个比较保守的家庭对于失智这件事情是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大家可能不会想象的是高知识分子齁，一些特别是高教育分子也因为这样觉得说，我以前是医生是律师是公务人员，做到很主管级的人，退休是老师，那因为都是社会贤达，所以当我开始失智的时候，这个更是本人不能接受，然后家属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就是一个社会上有贡献的人，但是为什么变成这样，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不敢让人家知道。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传统的或是高知识分子的这种自尊的问题，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很多家庭因为这样自己就是闷着，然后自己盖着，很多甚至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敢说，那这样子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的确现在我们的社区很多很多的资源，不管你是要药物的或非药物的，比较是轻松的或是说比较是上课型的，其实到处都有。那很多人会觉得求助好像是一个很不好意思，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失智症这件事情的确是需要一个团队，我们都把这个团队叫做神队友或是新家人关系。那有一些家人如果发现说是我的婆婆妈或是公公或是爸爸妈妈，甚至是年轻型的失智都有可能，有时候他带不来去做诊断，其实我们的家属可以先打电话到共照中心去询问一下怎么样，我们来一起合作才能够，因为家属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所以连家属都可以先打电话跟各共照中心的各管师先聊聊，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一起针对你们家庭比较特别习惯的一些客制化的一些方法，然后大家一起来好商量，然后来走这条路。所以不要觉得说一开始带不去检查就觉得就死路一条，就没有这个活路了。其实事实上家属们都可以先打电话到共照中心去商量商量这样子。
0: 老师，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共照中心它有没有像长照专线，就比如说1966长照专线，共照中心它有没有一个什么专线？
1: 他没有一个专线，但是呢全国有一个台湾失智症协会，他倒是有一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他可能就可以告诉你你们离你们家最近的这个失智共照中心是在哪里。那个电话是0800474580，不好意思，474580，就是失智时我帮你。那如果大家会使用电脑的话，可能也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失智资源，全国的失智症资源或是长照资源里面也可以查得到这个离你最近，用 Google 地图去查这个失智共照中心。那如果是在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应该卫生局的网页也会这个列出他们这个各县市里面有哪几家医院是有失智共照中心这样子。所以三个方法，0800474580是一个全国专线，问说离我最近的共照中心在哪里，然后再过来可能就用电脑去查各县市政府自己的卫生局的这个失智共照的那个名单，还有就是可能可以用长照资源网或是失智资源网去看应该是也查得到这样子。
0: 是，好，老师你等我一下，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我们聊啊哈。
1: 好，
0: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啊，它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南下的大雅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啊，这里也是车多。这些的路况呢，大概时速都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还有呢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也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非常的慢的，特别注意了。好，我们在电话线上邀请到的就是中山附一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老师啊。其实呢，我觉得我要这个话非常的精简，因为

0: 啊，让郭子岩老师讲很多很多，因为他东西太多。我跟你讲，我搞不好我们讲了三个小时都讲不完啊，真的太多了，对不对？哈，好，老师。老师，你刚刚在讲到说0800474580嘛，是全国的这个共照中心的专线啊。那么
1: 不是，是失智症的一个专线，
0: 失智症
1: 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问这样子。
0: 哦，0800474580，对不对哈？
1: 对对，
0: 好，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曾经听到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很遗憾，就是说他在这个长辈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冲突非常大，那种家庭冲突很大，之后一直到了长辈可能到了失智大概中重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当时一开始没有发现症状啊，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家庭里面产生极大的冲突撕裂，那个关系是撕裂的，他说他非常的后悔啊。所以呢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啊，当长辈或者是有些的家人他开始有一些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或许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老师你们能跟我们大概是提到一下啊，当失智的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有什么样一个警觉性呢？因为还有包括您刚刚所说的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的观念要转变，如果观念不转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照顾他们，对不对？
1: 对，然后刚刚志琴你讲的一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的研究平均发现，当我们觉得诶开始家人怪怪的，到真正痛定思痛带去检查，平均拖了一年半18个月、
0: 18个月，
1: 诶就是因为初步的时候其实现症状其实是非常的轻，然后也觉得说啊可能是今天可能他累了才会这样，那所以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这18个月有太多的家人因为这样而产生很多的冲突或误会或是争吵或是口角，所以我其实非常不忍心，就是说当后来真的被诊断的时候，刚刚你说的那个例子，家人已经吵架吵到关系都不好了，然后现在才要开始一起面对怎么样照顾家人，所以我很不忍心的就是我希望不要让家人因为有这个亲爱的长辈或是家人失智了而开始造成自己的家庭关系不好这样子。那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轻微的症状，其实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增高它是倍数的在成长。好，那所以呢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夫妻之间就已经有4个长辈嘛，好，那如果夫妻之间你有任何一个人有自己有一个弟弟或是有一个哥哥姐姐，自己有一个兄弟的话，那可能弟弟哥哥姐姐也有亲家公亲家母，所以只要是6个长辈过了80岁，这6个里面就其中有一位是失智的，所以其实失智症的比率在80岁以上的时候其实是 16%， 也就是6个就有一位，好，所以自己可以数数看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多少个长辈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长辈一定是开始可能譬如说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常常在找东西，或是你跟他约会的日期他记不起来了，然后常常在讲过往的事，一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大概就是非常出奇的事情。那因为随着大家现在会教育程度也增高，所以当我忘记事情的时候我会开始遮掩，开始会有一点点这个我们叫做故意就是问说诶你不是说要去哪里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齁，他可能不会他会这样子问，而不会问说诶我忘记了呢，我忘记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会用不同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可能他又忘记，那他可能又问你说诶我记得是星期二对不对，星期二我们要一起去做什么事对不对，他会用不同的语句来问，同样来掩盖他忘记这件事情的事情。好，那所以呢一开始可能会忘记，到了中期的时候就真的是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然后都忘记自己有做过，吃过的药或是说吃过饭，然后重复问同样的问题，一天可以问好几次，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度了这样子。那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说长辈越来越沉默，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出奇的一个症状。那我们都会以为说啊，长辈不喜欢讲话，这个就比较年长就是会这样嘛，他比较不爱动不讲话，这个好像正常，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讲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如果很多的名词都想不出来，诶，那个你的那个、哦、他就常常会是这样，要讲他的阿姨的他的妹妹的名字也讲不出来，或是他要水啊要拿什么东西他都用说诶，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都讲不出这个名词，然后甚至语汇语句都变得很简短，这样子，这个可能也是开始的初期，然后

0: 字句变少，然后甚至开始逻辑不大清楚，时空明明是阿姨已经这个在搬到高雄了，可是她都忘记，或是以前自己几年的时候结婚，时空地点这个年份都开始乱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到中度了这样子。所以就简单的用，譬如说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言语的表达，这可以从生活上来观察，可能是会开始进入一个初期这样子。那因为刚刚说的有时候忘记怎么讲话啦，或是说这个忘东西啊什么，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只是发生一次而已啊，今天可能长辈太累，昨天睡不好，他自己可能也会这样子说。但是我们就是要观察，如果这个事情常常在发生，每个礼拜都会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建议要进去做一下检查。检查不代表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检查至少知道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因为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照一个脑的影像，那你就有一个类似像我们肺常常健康检查照一个 X 光，有一个基础的影像，这样子从这里开始，没事就没事，有事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哎，原来初期的影像是长什么样子，从那里才开始来看看讨论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进去检查，我常常都会觉得检查就是一个有一个基础点的影像存档，就是这样子而已。用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老师剩下三分钟啊，能不能用这三分钟能够来告诉所有，或者是能够跟许多照顾者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在这个历程当中曾经看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照顾者，事实上我们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陪伴这些的失智的家人会比较好，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把他照顾好这么简单，我们是要陪着他生活的。
0: 对，陪着他生活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现在也有在鼓励大家，每天我们可以问我们的失智症家人，你想要做什么。因为大部分我们照顾者非常的辛苦，一旦开始就是觉得说啊，我要照顾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直觉的觉得说，我就要安排他的生活的所有一切，他吃什么，他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一切都要由我照顾者来决定这样子。那很多初期的这个失智者就会觉得，我好像被好像一个犯人一样，我没有自由，我也不敢表达，然后我的家人叫我做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明明现在我可能看电视看得很高兴，他就说饭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一定要吃饭，你不现在吃饭等一下怎么办这样子，然后生活上就会被管得很严重这样。所以现在的一种新的做法是，其实照顾者跟被照顾者，我们好好来平衡生活可以怎么样过，是两相好的。那这个东西常常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讨论，生活再设计，譬如说依照我们的被照顾者，他平常生活，他过去的生命角色是一个务农的，还是一个公务人员，还是一个老师，我们都可以来设计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照顾者也比较轻松。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的失智者自己可以乐在其中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是安全的时候，那我们照顾者不是比较轻松吗？那这样子的一种讨论怎么办呢？所以呢，现在也就是失智共照中心的各管师可以跟家庭一起讨论生活怎么样再造、再营造、再设计。那中山附一我们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也开了失智症学院，那这个学院里面就有给当事人的课，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失智者，我们为了不要标签他们，我们现在叫当事人。然后我们也有给家属家庭照顾者的课，有时候是合起来上的，但是有时候他们各自需要有各自的空间。例如当事者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抱怨，因为他们不敢在家人面前抱怨，但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的病友面前他们互相的非常的理解，然后就可以讲讲话啊，然后心事啊就可以吐一下苦水这样。所以很多的当事人就会开始觉得说，其实我也要属于我自己可以生活上课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天可以试着问他说，你今天想要做什么。很多的照顾者说，我已经累得要死了，我还要问他吗？好，那至少不要是 open 的问，你至少可以想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准备面或是准备饭，那你给你的被照顾者一个选择，你觉得你今天想要吃面还是要吃饭，让我们的被照顾者有个选择的话，他会觉得他有一个自主权，感觉到有自尊，他的情绪会变得比较好。

0: 好，
1: 好，
0: 那你还是一样在做你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只是你透过这个问句的方法，然后让两边都做得很高兴，
1: 是，
0: 然后不会互相抱怨，这样子
1: 是，嗯，好。所以呢，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连结、重新的开始，不要拿旧有的关系来看待这些的当事者，这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连结，对不对？哈，好，
0: 对，
1: 我们今天呢，真的时间太有限，老师，我们希望有机会，我们下次还可以有机会再来分享啊。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山复一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老师，谢谢你哦，谢谢，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因为要连新闻了，所以呢我们要准备的来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独立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 3.39%， 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3: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2: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铲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

0: 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1: 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0: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

0: 交通指引及相关教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9:39，停留频道 FM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跟国道四号的衔接处这里呢，也就是呢，从后丰到台中系统往清水。这里的衔接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在塞。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其实呢好很多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的双向，已经从那种紫色变红色，红色变橘色，现在已经黄色跟绿色了哈，也代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呢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那现在呢就剩下台74线哈，五权西到西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有比较慢一些些啊。那么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林轩、仁德，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郑军、曾文、桂荣、明宇，还有那个孟娜，欢迎你们哦，早安。好，刚刚呢其实真的我就跟那个郭慈安老师说哦，老师我们好像才在暖场哦，就结束，所以我现在其实在跟老师哦，希望能够再敲另外一个时间啊。那么其实失智的议题啊，是很值得我们再次的不断的去理解，因为不断的理解啊，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友善社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友善的人呢。不过呢，郭慈安老师刚刚也特别说到一个重点啊，其实呢，你知道六个人当中，如果在整个家族里面，六个人当中，只要是80岁以上的长者啊，包括了夫妻的关系，在有些的家族，有些的长辈啊，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有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这个失智当成是一种病，它虽然是一个病症，但很像是一个慢性的，像高血压一样啊，那么还是一样可以过生活，只是我们要怎么样陪着他过生活啊？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连接，新的关系。有时候呢，让这个当事人啊，老师也是觉得在每一个的词句上面，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改变了一个名称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这样的一个包括了失智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的话呢，我们的观念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啊。如果说我们陪着他过生活，跟我们要照顾，你就会觉得哇，责任很大。虽然他也是有照顾，但是呢，重要他的一个观念不一样的就是跟着他一起生活，而他有生活的习惯。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生活的习惯，但就彼此尊重啊。所以呢，有时候有些的长者哈，在分享的时候会说，他们被照顾的压力是很大的。你知道，被照顾者说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很多的习惯要被改变，被照顾者改变。其实呢，这都是彼此的压力。那照顾者呢，他也很想能够赶快的能够把被照顾者照顾好哦。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在往后重新的再去想哦，退一步去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都尊重彼此生活的模式啊，那么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如果可以彼此尊重，而且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是更开心的啊，那么我想呢，只要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或许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少一点点啊。好，我们也很希望呢，在家庭跟家庭之间的关系，照顾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紧张。有时候是我们一个观念的问题，但是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不只是照顾者、被照顾者双方，还有大家呢，在身边的没照顾者的人的家人，同样的观念都要改变啊。好，所以呢，我们先照顾好我们自己。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照顾好我们自己，就是先爱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自己，接纳我们自己。我觉得当学会了这个接纳跟理解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比较容易知道怎么去理解对方哦。好，希望有我们那个郭慈安老师呢，他很愿意跟大家再继续的分享哦。 啊，那么老师有回应我说呢，他会调整一下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我们再有另外

外一次的访问，那么让老师能够更加的畅所欲言，可以把这个实质，他因为他真的太有实务经验了，尤其在整个照护协助了许多的家庭，有太有经验，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宝，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了老师这个宝，能够呢祝福更多的家庭。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还有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那个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是 OK 合唱团的有人说，五郎共啊，哎，有人呢，哎，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叫做，有没有人叫做有人，哦，有人说，有人说呢，真的这个有人很有影响力哦。好了，仁德来了，瑞璇文派，早安。

0: 哭。
1: OK， 合唱团的有人说9:48，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竹北啊，竹北双向到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北上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74线啊，大雅系统的衔接处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衔接处，这里的车流量已经消化了。那么原本呢塞车塞得非常的严重，现在已经慢慢在消化啊。那么现在时速已经可以到达60以上。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

0: 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9:54，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在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间歇性的车潮刚刚有一阵子是疏解了，那么现在呢又开始有点塞，小塞啊。这是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竹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入口处，我们刚刚接获到有一位行人摇摇晃晃的走上了高速公路。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有一位行人摇摇晃晃的走上了高速公路。那么在省道的台18线嘉义县的阿里乡这沿线，哎，就是达邦村，因为摊方阻断啊，现在呢，东往东的方向是单线双向通行，预计11点钟啊会完全的排除，能够将这个交通阻断的这个状况呢，包括了修复啊，会在11点钟呢有可能可以通车。现在呢是单线通行，就是往东的方向。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啊，虽然现在雨势有稍缓了，但是呢，因为在山区的道路，尤其呢边坡土石很容易松落啊，所以呢，请大家这段时间还是要先缓缓。如果可以先不要上山的话，先不要上山去。好，那么今天跟明天的雨势呢都会开始趋缓。那么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到明天会影响到琉球群岛，预计呢在明天上午会发布北部海域的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啊是还蛮大的啊。星期四呢会有可能发布新竹以北的陆上台风警报啊，所以呢有关于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那么大家呢都要掌握一下啊。如果说呢有些朋友们可能会想要抓住那种暑假最后的尾巴，有没有要出门，主呢也说今天仍然会有雨啊，那么会渐渐的转晴，其实开始慢慢的舒缓了，雨势会舒缓。不过呢星期四星期五沙德尔台风比较接近台湾，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形态。礼拜六礼拜天呢台风会远离，水汽就会比较多啊，所以呢在整个今明两天的整个天气的状况啊会开始稍微有点空档了，会有点缓和了。好，那么还是呢要请大家在开车啦行车或是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湖口到新竹啊，这里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好，我刚刚呢这个郭慈安老师呢在礼拜四的早上9:05还会再次的跟我们连线啊，再谈谈我们还没有谈完的一些有关于在失智要怎么陪伴，以及呢失智友善社区，我们到底个人跟失智友善社区有什么关联？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更多的理解之后呢，也许不管是祝福自己的家人，也可以祝福更多的人啊。我们也星期四也欢迎我们的郭慈安老师会再次的跟我们连线。好啦，最后的一首歌曲是黄以玲的《人生的光》，祝福大家今日顺利平安喜乐，好唔好？啊，等一下是之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哦啊。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明仔再见哦，拜拜。
2: 到底感谢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 81.2 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 13.8 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一线北上在枋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

0: 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2: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3: 早安，欢迎来到8月25号星期二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雨势终于慢慢缓和了，哇，这个早上雨真的也下得非常非常大啊！好，即便开车的朋友，可能你上下车这一段，光是这一段你要收伞啊，可能就已经全身都会有湿了的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雨势终于到现在感觉有比较缓和一些啊，在中部地区。不过如果从雷达回波图来看的话啊，现在在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下大雨的啊。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这一天真的下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哦。好，这个南部地区哦，屏东山区三天的雨量突破1000毫米，那连高雄平地哦，平地也下了将近1000毫米，就是来到969毫米，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雨量啊。那也因此增温水库呢，在昨天傍晚6点钟的时候，哇，这个水库已经爆量了，就是它比原本有效的容量还要来得高哦，所以从昨天傍晚6点开始呢，增温水库就开始实施调节性的放水了。好，那另外的仁义潭水库哦，昨天上午7点钟有效蓄水量呢来到2468万立方公尺，也比有效容量2459万立方公尺又多了9万立方公尺。同样为了水库安全，从昨天上午9点半开始也公告放水哦，哇，所以这个南部地区的雨量真的下得非常非常惊人哦，所以也造成了有一些地方的淹水灾情。那另外其实最近在台湾附近的海面上其实真的都不太平静，应该说有点热闹哦，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天气系统呢各自在发展当中。不过今天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公布的最新资料呢，台湾附近海面有3个台风现在都有减弱的一个迹象哦。那首先是沙德尔台风呢减弱成为中度台风，闪电跟紫檀台风呢也都从轻度台风降为热带性的低气压。而中度台风沙德尔呢上午8点钟的位置啊，在北纬26度，东经131.2度，那目前以每小时21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那目前中心风速最高来到每秒43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22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啊，大概是70公里左右。那昨天还是强台，今天减弱成为中台。那么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相当多。那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下大雨哦。所以今天出门在外，虽然说中部地区雨势有比较缓和一些，但是附近水汽还是蛮多的哦。好，希望大家就提早出门，多预留一些时间，不要让自己在那个路上很惊慌哦。我发现下雨天开车，我自己很少开车，但是只要下雨天的时候开车，我都发现哇，怎么觉得那个要非常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在看哦，一下要注意这边、注意那边的，然后雨刷，然后前方的状况，后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啊？这随时都要注意，你就觉得哇，自己其实在雨天开车，真的精神都会比较紧绷一些哦。好，所以大家辛苦了，希望好天气可以赶快来。好，路况部分哦，随着上班时刻的过去，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渐渐的恢复顺畅。那么原本国一北上啊，在大雅系统这里车多状况感觉有比较疏解，那连带就会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这边的车流也会比较疏解一些。那国一北上目前新竹到竹北依旧是拥塞的，南下部分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是拥塞状况。另外原本在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交流道之间有车多情况，慢慢有一点点疏解的迹象，不过我看即时影像画面哦，那么要从国一南下彰化出口下去，好，也是要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哦，大概过了彰化系统之

后就要提早靠外侧哦。目前外侧准备依序要下彰化出口的车流其实还是蛮多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希望大家能够提早靠外侧车道来排队哦。好，至于在大概20分钟前接获到说国一南下大雅入口匝道有个行人摇摇晃晃的一路要走上高速公路的情况，不晓得这个状况还在不在哦。那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指标 72.2 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这边因为摊方落石的关系交通中断哦。那原本是双向无法通行，现在已经可以有单向的车道可以提供双向来通行。好，预计呢应该待会儿11点钟左右这个状况可以完完全全的这个排除。那省道台74线原本东向往雾峰方向指标30到35公里，也就是往雾峰从大理到草湖这个路段车多的情况，那么在刚刚已经接获到疏解了。好，路况越来越好，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补充提醒更正跟通报，电话0800-000-123。送上林心怡所演唱的歌曲 Shiny 我就是光。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警广听众，大家好，我是Sharon，任职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目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际医疗中心的专员，主要是负责协助安排外籍人士就医及国际医疗援助业务。

我的工作哲学是不要急，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十年磨一剑，在我的工作经验里，这句话代表了两个层次，一是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另一个则是耐心等待机会。刚踏入社会时，我认识了许多前辈，他们都是十年以上资历，跟他们共事时，我看到了许多经验与累积及专业的呈现，因此我一心渴望成为那样的大人。但我的主管总是告诉我，慢慢来，不要急。我心想，病患都已经这么急了，难道我们不能赶快把资料给他们吗？有一天，我的主管给了我一些功课，他要我跟在他身旁，并记录每位病患的所需，不管好的与坏的，都要随手记录下来。直到我开始独立作业，在一次合作中，病患感谢着我跟着我说，交给我们总是很放心，原来这一点小事我们都有注意到，真的与其他医院不同。我顿时想起，原来注重细节、愿意在基层稳扎稳打的人，才能在机会来临时不失手，并做好完全的应战准备。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 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
1: 目前在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越来越顺了那目前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那往南的话，目前剩下彰化出口还是有点排队的情况好，不过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概接近和美的地方，这边也路网图显示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好，目前看起来的确。这可能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概在193公里附近外侧封闭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开始造成车多了。国三北上在靠近和美，因为193公里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现在车开始多起来，速度有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所以也麻烦朋友小心变换车道，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恢复顺畅，原本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不管东向西向的车多都完完全全疏解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我们刚提到说有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要走上这个大雅入口匝道，就现在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好像一路可能是要走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留意小心，这状也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另外呢，在台东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永福路到安和路是车多的，另外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贵中路慢车道外侧有管线维修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复兴路往工学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那至于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侧自来水施工所以还好这几个地方呢施工持续，但是呢没有出现塞车状况。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抖下好，再补充一下，目前台74线原本说都已经恢复顺畅，但现在传出说西向13到11公里往快关彰化的方向，从北屯1到西屯3有车多的状况大概就从广福路到西屯路这一段说有车多这个如果有后续更详细的状况，也麻烦朋友们再回报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车多状况
2: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昨天宣布对伊朗要展开经济施压行动，

0: 加上美加贸易紧张压抑了市场的情绪，投资人对此抱持担忧的态度，所以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只有道琼上涨，而费城半导体受到科技类股重挫拖累，指数下跌了 2.7%。 那么受此影响，亚洲股市今天又开始下趴了。好，韩国股价呢开低下跌超过 4%， 日本股价也下跌超过900点。那台股呢，在台积电领跌，指数开盘下跌 33.96 点，以 44728.36 点开出。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下跌了395点，指数来到 44367 点，成交金额是3266亿。上柜市场下跌 7.3 点，指数来到 378.80 点，成交金额是76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日股的跌幅收敛了，现在下跌297点，指数来到65230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127点，指数来到65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1点，指数来到2546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37点，指数来到3877.6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情况。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哦。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受到过彰化系统还没到和美，北上193公里外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同样开始堵车了。

来自林俊杰的 Show the World。 那么在南部地区雨真的下得很夸张，今天早上8点44分的时候，台铁公司接获通报说南回线的枋山到枋野间的路线土石流淹没整个轨面，所以路线暂时没有办法行驶。所以如果要原本搭火车要经南回啊，可能要去台东的朋友，可能要再跟这个台铁再确认一下啊，这个航班是不是确定就受到了影响了。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雾峰，有朋友说呢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以及东向32到34公里，往雾峰大里二到草湖都车多。但我看起来这个路网图显示，这个很多地方都正常，不晓得是不是还在不在这边是不是真的是有车多情况，这个要请朋友们再帮忙回报帮我们确认补充一下，多下多下。那另外西向13到11公里往快关彰化方向北屯1到西屯3也有车多情形，这个要请帮忙做确认。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永福路到安和路是车多的情况。至于国道方面，国一目前在北上的部分是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行车多，南下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排队的情况哦。那此外国三的北上部分是过彰化系统收193公里，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塞车状况。那至于在国四的东向要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在丰原要进入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麻烦朋友们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哦。好，来送上日本歌手亚麻所演唱的歌曲 Mountain。 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十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好，我们来宾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4: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试办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7: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啊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

0: 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1: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施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施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南部山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哦。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特别是屏东，而是有累积的强降雨。那不过预估今天一整天雨势上是逐渐的趋缓，但要注意，因为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山区土石松软，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的情形哦。各地降雨几率今天都还是比较高，所以白天外出记得要多注意安全，并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明天周三一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水气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了，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5: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雅系统这里又开始车多了。好，这边车多就会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就会跟着连带受影响。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行车多，然后再往南彰化出口的地方这边呢还是有点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要从国一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朋友，还是要麻烦您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哦，保持耐心来下高速公路。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受到北上过了彰化系统193公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哦。好，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永福路到安阁路沿途车多，而敦富路要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外侧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边车流还算是正常。而台74线东向要往雾峰方向，直标7.8公里。那朋友说这个是在南屯二上匝道的地方有坑洞，这应该就是五权西路哦。

0: 那么要上来往雾峰方向的匝道上面有坑洞出现啊，麻烦大家上来说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哈，小心闪避一下。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暑假快要结束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代理组长李冠毅组长。李组长你好。
4: 你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暑期青少年犯罪预防啊。那这个暑假剩下最后这一个礼拜了，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有关校园毒品防治，请问一下组长，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家长跟学生要注意的呢？
4: 校园毒品防治的部分那因为开学之后，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都会逐渐的跟他们的同侪接触有明显的增加。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新兴毒品的部分不太像是传统以前我们在电视上认知到，就是说他都要打针啊，他都要烤那一种锡箔纸啊直接用毒品这样子来做摄入现在比较常见的话就是说他是会把它包装成糖果啊咖啡包包含还有电子烟油，那他们就是用这一种外表来去让那个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这边呢来降低戒心他就觉得说啊，这看起来好可爱，吃下去应该不会怎么样或者是说大家都在用这种感觉不会上瘾甚至于我们之前前阵子很红的那一个叫做铁拳教育他们后面有几集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个状况，就说
0: 讲毒品
4: 对，讲毒品嘛。那他上面是讲说他这个的话吃了可以减肥吃了可以让你更专心在课业上然后让那些就是说不清楚这个药物成分来历的人呢就这样轻易的摄入，然后就上瘾，然后就这样子被就是变成说被那种就是那个贩毒集团，
0: 就是他就开始接触到毒品之后，就真的上瘾了，这样
4: 就屌了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说，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看到都是他都是烤锡箔纸
0: 那个就很麻烦这样子。
4: 对对对，现在的话，其实变成说摄入的方式，更让人辩解，而且他会外观看起来这个怎么会是毒品？
0: 是
4: 看起来就波朗咖啡包或者是某某咖啡包，
0: 就没有戒心这样子
4: 什么软糖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像现在包装的问题那现在这样的话会提醒大家，就是说遇到种来路不明的食品或者是说朋友起哄或是免费提供的这些，我们尽量不要去食用或者使用如果有人在兜售那一种，就是发现有人在使用或是身体不适的状况要立刻的离开的现场，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师长或是那个你信任的大人，或者说直接拨打110跟我们警方告知。那再就是说再请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多多关怀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交友情形包括他情绪作息跟生活跟金钱的使用
0: 是，
4: 那让小孩子知道说他们有遇到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来做一个联系跟沟通这样子。对，
0: 好好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你信任这个的大人可以来协助你这样。好，那另外讲到毒品就让我想到伊托明纸
4: 对，
0: 哇，这个最近毒价这个伊托明纸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跟泛滥特别是它结合电子烟在内一起
4: 对，
0: 那它到底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东西，那法律上又怎么样来去规范这个呢？
4: 那电子烟这一块呢，它其实照我们现在的烟害防治法部分它是属于我们的烟，属于我们那种烟品它其实就跟那个一般的香烟是被归类在一样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依据我们现在烟害防治法第15条部分那就是说任何人是不能够制造、贩卖、运输、供应、展示、广告跟使用我们这个电子烟这种产品但是那学校目前呢也都是有全面禁烟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电子烟的话，它 如果只是单纯吸食、哦、就只是、哦、可能只有摄入尼古丁的问题，或者是说摄入一些、不明成分的精油的问题。但是现在就变成说、这个电子烟油呢，它有可能会被一些不孝的或不法业者、哦、掺入那个依托因子、
0: 嗯
4: 哦、或者是一些

0: 大麻烟油，哦，这样子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欸，摄入之后，欸，就会上瘾，上瘾就会一直跟他购买，
1: 嗯，
0: 欸，是这样子，对，
1: 是，
0: 那变成说，欸，他其实依托米子呢，跟大麻这些毒品呢，掺入烟油，然后混这一些香精啊，
1: 嗯，
0: 私用之后，那使用者呢是没有办法在外观啊跟味道来做判断，
1: 是，
0: 欸，对，啊，吸食之后可能就是会出现意识不清，
2: 嗯，
0: 啊，这些，哦，比如心血管这些异常，这些风，这些身体上的风险，哦，
1: 嗯，
0: 那因为依托米子在我们今年6月27号，哦，就已经改列为第一级了，
1: 嗯，
0: 那吸食啊，不管你是吸食也好，或者是说，哦，或者说那种就是说饮用也好，那使用这些一级毒品的话，依照我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都是那种6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罪行，那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欸，不要因为好奇就尝试，啊，更不要想说，啊，我就帮人保管或者是说转让啊，或是卖这些不明的烟弹，我贩卖这种刑责又更大了，
1: 是，
0: 对，这又更严重，啊，避免处罚，啊，得不偿失，
1: 真的，因为它一级毒品，欸，这个罪是很重很重的，
0: 现在是最重的刑责了，就私用来讲的话，
1: 对啊，那如果说家里面的孩子 要怎么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这个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东西，会如果有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吗？
0: 如果像现在我们现在查缉到比较多的一些电子烟，它的外观，会很像随身碟，有的像随身碟，那
1: 这么小一个，
0: 欸，比较大一点
1: 的，哦，比较大一点的随身碟，
0: 欸，那我再讲一个比较像是我们这个年代比较知道的比较知道的物品叫 MP3，
1: MP3，欸，
0: 小朋友现在应该比较不知道什么东西叫 MP3，
1: 是，
0: 对，像我们二十年前十几年前流行那种 MP3 就大概是长那个大小，嗯，
1: 哦，好，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现在的话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家长可以留意，如果就是说，欸，小朋友怎么现在开始在使用 MP3， 欸，你可能要注意说他这个是不是电子烟、
1: 哦，是不是电子烟，
0: 对，因为我们会想说 MP3 就听歌的嘛，
1: 嗯，
0: 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话其实它的外形是长得跟我们以前的 MP3 还蛮像的，
1: 是，
0: 对，那再就是说再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烟弹啊，或者是什么充电的一些配件，
1: 嗯，
0: 欸，那再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就观察我们小孩子的生活的状况，是不是有突然，哦，大量的，哦，需要很多零用钱，
1: 嗯，
0: 哦，要购买这一些什么物品，或者是说有什么课业啊或是上课出席有一些异常的状况，
1: 嗯，
0: 哦，那这一些交友情形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样子
1: 是，
0: 欸，如果有的话，欸，也不是说有就是一定是有去什么有去吸食这一些烟弹什么的，
1: 因为有时候是帮同学保管，欸，或者是什么，
0: 对对对 对然后有一些的话其实都是征兆，但征兆不代表一定会有，
1: 是，
0: 对对，只是说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关心关怀为主，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哦，那再就是看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最近，欸，闻起来都会有一些莫名的香味，
1: 嗯，欸，
0: 像我们刚刚在讲，欸，电子烟油它会加一些香精嘛，那闻起来的话其实会跟一般我们闻到人家抽烟的人的味道，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欸，你闻起来，欸，这个人闻起来香香的啊，但是它又不是那种什么香水的那种味道，那个其实闻得出来是那种化工的香味，
1: 哦，
0: 对对对，啊，那一种的话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小朋友，欸，最近就是说身体状况，哦，他闻起来都是有一种说不出来一些化工的香味的话，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他说，哦，是不是有一些身体上状况，或精神不济的这些情形，
1: 嗯，
0: 对啊，甚至于说如果有什么不自觉的抖动啊这一种比较严重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去跟如果有这些状况，
1: 对，
0: 哦，我们要先去跟医疗单位求助，
1: 哦，
0: 那后续呢再透过我们学校跟警方这边，哦，来早一点来介入，哦，
1: 是，
0: 不要最后一发现就，哦，就骂打干什么的，
1: 嗯，
0: 避免小孩子，哦，怕被处罚，然后就不那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呢，反而是会让他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
1: 对，因为家长如果知道之后，其实第一个担心害怕嘛，
0: 嗯，
1: 然后又生气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啊，所以

0: 有时候控制不是情绪的情况下，就可能跟孩子容易发生一些冲突，这样、
1: 欸、是啊。
0: 所以其实如果站在关键角度，你刚这个组长也特别提到说，其实带去医疗单位去检查是精神科吗，还是什么科可以来做这个协助呢？
1: 如果是带去医疗单位的话，他们那边的话，其实就说，哎、欸，我。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带去的那地方可不可以说就是做验尿或是一些毒品介质的部分、
0: 哦欸、
1: 先验有没有
0: 哦，是
1: 验、欸、有了我们再去看说哦，他是可能有摄入哪一些哪一些毒品，像、啊、假设是 Ketamine、啊、Ketamine 主要是因为泌尿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它会让你的膀胱变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依托咪子的话，可能又是可能要转向精神科或其他地方来做、
0: 嗯、
1: 来做那个
0: 后续的处理，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对。
0: OK， 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组长再来谈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4到235公里，在云林的四湖这里啊、哦，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个圆锹掉落在这里。那台76线西向是 7.5 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来到埔心哦，外侧有汽车保险杆掉落的情形。而台74线东向7.8 公里要往雾峰，在五泉西路的入口匝道有坑洞，经过小型闪避了。那国道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原本北上大系统的车多，感觉比较疏解消化，然后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谷口服务区，然后到了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三目前北上193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哦。好，现在中部地区有些地方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好，所以麻烦朋友雨中行车，记得开你的车大灯。好，记得大灯一定要打开来哈、哦，然后保持前后安全车距，小心来行驶。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今天呢，我们九四五会客室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代理组长李冠毅啊、哦，李组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刚我们谈到的是毒品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的可能是这个跟诈骗有关的啊、哦。那因为最近也常听到说有 LINE 的账号被盗用的案例，请问组长，目前比较常见盗用这种手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防范跟处理呢？
1: 那目前比较常见的这一种 LINE 的诈骗的话术哈、哦，就比如说哎，帮我的小朋友投票，哎，或是说账号需要重新验证，或者是说哎，朋友换手机要协助哈，
0: 嗯，
1: 那他就是会诈骗集团呢，他就是会盗取我们那个我们认识的人的那个 LINE 账号，然后会附上这些资讯，然后附上这种假的那个页面连结，然后诱使我们要填入一些电话啊、
0: 对、
1: 密码啊、认证码这一种。那这边再提醒我们民众啊，如果不是自己正在移动或是使用的账号登录、哦、就不要把这些认证码交给任何人、哦、就算是熟人透过 LINE、啊、跟你索取、哦、也要就是他透过 LINE 跟你问、哦、那你也是要说、要电话再三跟他确认、欸、是真的吗？是真的需要我这个验证码吗？这样子、
0: 嗯
1: 欸、对。然后就是说平时、哦、我们也要使用那种不容易被猜到的那种密码，或者是说要启用那种双重认证，
0: 是、
1: 哦，这些都可以降低被盗用的风险。那如果真的被盗用、哦、要立刻 来变更我们的密码，那登出这些可疑的装置、哦
0: 嗯、
1: 那还要及时通知亲友、哎、不要相信这一些借钱这些账号、哦、他说、哎、要跟你借钱啊、哦、要你购买点数、哦、这更诡异了，
0: 对、
1: 哎、突然跟我讲说、哎、要购买点数、哦、这种都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哦、
0: 是。
1: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真的、哎、一开始就轻信了，就汇款，然后提供这些金融资料。要如果我们立即有发现的话，要立即联络我们那个相关的银行哦，来做止付的动作，
0: 嗯、
1: 然后来拨打16或110来请求报案跟协助哦，才可以及时止损，把那个损害降到最低哦。
0: 好，因为其实你知道，你如果赖账号被盗了之后，你还真不知道要找什么地方处理、欸、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啊嗯、
0: 所以真的唯一可以想到就只有求助警方了。
1: 对对对，就还是110这样子。
0: 对啊，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还有暑假快结束，但新学期要开始了、哦
1: 嗯、
0: 可能有很多人开始有租屋的需求，
1: 对，
0: 特别是学生嘛，因为考上大学，
1: 对对对，
0: 或是你可能到了要到学校去，你要搬住的地方，你可能对于租屋的需求就会非常非常的迫切、哦
1: 嗯、
0: 那

0: 我最近也常听到有很多这个租屋的一个诈骗的案例，这样、嗯、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那现在的话比较新型的是有那一种，就是说房东、哦、他假称他人在国外或是外地，他没办法亲自带看，然后跟你讲说诶、欸、我可以超商寄钥匙给你，然后用什么卖货变啊，卖好、嗯、好卖家这一种页面连结，要你做那种身份认证跟金流认证，
0: 嗯，
1: 好，然后要你就是开启网银啊，然后做什么荧幕分享啊，然后就说诶、欸、那这样子我就会提供那个我的房子的密码给房子的钥匙给你啊，这边提醒大家，这边都不是正确的租屋流程。
0: 哎，对，组长，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要看房子，我还要给你什么金流认证流程啊？
1: 但是有一些人在，有些应该说我们有些民众，他在找房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先说，哎，我要赶快就是跟他取，我要赶快跟他确认、哦、取得联系、嗯，因为他的房租特别便宜
0: 哦，
1: 他会用这一种来吊人，
0: 就有点像是我有优先权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哎、对对对，像更之前的话，有一个比较流行，而且比较多人会上当的是什么？他在那种一些那种网页，在那种那个租屋网页这边而发现了，哎，奇怪啊，这个地区明明都大概是一万五、一万六，
0: 嗯，
1: 为什么他就只租八千，而且看起来都是很状况很好的，
0: 嗯，
1: 都没有问题。就你一跟他联络，他就说，哦，你现在都排第几号哦？你要先汇款，我才可以帮你保留。
0: 哎，对，我有听过这个。
1: 哎，汇出去之后，人就不见了，
0: 哦，
1: 都这样子，
0: 好。哎，
1: 他都会用这一种、哦、去洗去骗这样子，
0: 是，
1: 对对，这一种是比较啊，反而是刚讲的那个，就是说人在国外，然后要你说，就是我到时候会用寄钥匙给你的方式啊，
0: 嗯、
1: 哦，你就可以进去住的这种状况啊，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很正规的租屋的流程、
0: 哦。
1: 那正确的租屋流程就是说，我们就是先看到房子嘛。
0: 对，
1: 然后核定身份嘛，因为我哪知道你是真的房东还是二房东，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核定完身份好，再签约，最后才付款，嗯、而不是说我先付款了，哦，先取得定金的位置，
0: 嗯，
1: 哦，你就一定会带我去看，
0: 是，
1: 搞不好那间房子从始至终都不存在，
0: 哦，
1: 也有这个状况。
0: 哦，好哦，现在好多这个地方都可能会隐藏的有诈骗的这样的风险在哈、哦，
1: 对 对, 對，
0: 好好，所以这个是租屋方面哈、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常常在社群平台上面哦，就比方说玩游戏啊、交友等等哈、哦，这种诈骗其实真的是非常多，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案例手法？
1: 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游戏平台的不诈骗案例的话，它比较常、嗯。常见的那一种就是说，送什么高级账号啊，或者送一些虚报，或是优惠的代储，哦，或者假冒官方客服，要说啊，你那个账号被锁了啊，然后交易失败要私下联系，哦，啊，这些的话都是对那种对方都是会用那种比较便宜啊，或者是价格哦来去吸引玩家、哦，然后离开官方的平台，好、哦，官方的交易平台，然后。来跟你索取那些账号密码，
0: 嗯，
1: 哎，然后最后哎，我的账号就被盗了、
0: 嗯。
1: 对，像现在其实手游也好，或是一般的网络游戏也好，都有这些状况。
0: 哎、嗯、
1: 啊，然后最后就是说，哎，我的东西就被骗了，我的什么一些宝物啊就被骗走了，这样子，这是比较常见的。
0: 嗯、是，
1: 对对，这是游戏平台上面的部分。
0: 对，哦，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防范的呢？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尽量还是说是走就是官方的，如果是要交易的话，
0: 对，
1: 还是走官方的平台，
0: 你不要离开那个平台，
1: 不要做线下交易、
0: 哦、
1: 因为线下交易没有一个第三方帮你做一个确保动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很容易受骗、
0: 嗯
1: 哦、好像以前哦，二十几年前、哦、我也年轻过、欸、我也玩过、欸、什么风之谷那一种、欸、先除后给
0: 嗯
1: 哦啊，你就先给他处置了，而钱也没有给你。
0: 对
1: 对啊，这些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就在骗的了。
0: 哦，是，但只是现在手法有点不一样，
1: 现在手法又更多了。
0: 对啊，
1: 现在的话东西又变得、嗯、又变更多，就是说哦，他是要搞不好是要骗你的个资也好，要骗你的什么也好，
0: 嗯、是
1: 对。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朋友的话，可能就说。欸、没有那么多资金的话，那可能他就是要骗取你的这一些哦账号，
0: 是
1: 哦，对，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好好好，哇，真的很多可以聊的，可是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聊到这里。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代理组长李冠毅李组长，谢谢组长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那。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 17.5 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 13.9 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直乡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 72.2 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也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11: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省道台十八线在阿里山公路指标72.2公里，在嘉义县的阿里。

山乡达邦村，这里因为边坡塌方而交通中断的情况，目前还是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原本说预计是在11点钟的时候可以排除，但是现场的状况是这个土石持续在滑落，所以清了又滑，清了又滑，所以造成了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预计可能要到下午2点钟了，所以要上阿里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这几天雨真的下得非常大，山上的土石非常松软啊，如果非有必要非有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啊。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4到235公里，在四湖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个圆锹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那台76线西向17.5公里，要往鹿港方向，在普兴这里外侧有汽车保险杆掉落的情况。那至于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大概差不多在园林交流道前后这个地方现在都有车多的情况。这个车多情形从路网图当中显示，大概从国一北上差不多212公里开始，然后一路到了这个园林交流道过后，流量都稍微大一些，速度稍微缓慢不至于太过拥塞。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夫区到竹北依旧车多状况。那国三北上部分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在193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哦。好，联合路控提供麻烦大家，电话是0800-0000-123，感谢你，来送上江蕙刚挥手演唱的歌，你就忍耐。

好，非常非常早期江蕙的歌曲啊，《立丢金来》，你看那个收音的方式，还有录音的那个音质哈，真的跟现在差非常多哈。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国道部分依旧在国一的北上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而且有点拥塞，甚至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哈。不晓得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发生哈？好，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不过感觉车流好像有点要疏解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彰化系统之后车多，是因为在193公里北上还没到和美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刚刚接获到在台中市区有几个状况哦，分别在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是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汇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这个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那么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外侧也有人行道的施工，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塞车的状况。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后方没有堵车。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在四湖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所掉落的圆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了。接下来欣赏这是台语老歌，这是来自于齐秦周英雄的版本，可怜乱花再会吧。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剩下一个礼拜了哈，这个青少年朋友好好把握这一个礼拜，可能有些人都上暑辅啦哈，所以是暑假有上的辅导课，所以也没有说完整的就一定是两个月的一个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暑辅大概都已经上的差不多，所以应该最后这个礼拜还有机会可以放假哈，大家好好把握假期，但希望天气好一点哈。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相当拥塞，这边是紫豹路段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相当相当缓慢，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状况。哇，现在大家大家真严重呢哦。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也是车多，速度稍微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在原本国道三号北上哦，就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然后到和美交流道之间，原本193公里外侧封闭施工，现在没看到了，然后也没有塞车情况了，所以目前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还要再提醒您，就是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也就是在四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圆橇没有

有接获到后续情况，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这台74线东向的 7.8 公里哦，要往雾峰方向，从五泉西路入口要上来的地方，朋友说有坑洞哦，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萧煌奇所演唱的版本《爱的代价》。

好听的歌，萧煌奇所演唱的版本《爱的代价》。原本台76线哦，西向12公里要往鹿港方向，在埔盐路段外侧的坑洞，朋友说现在已经是填补完了哦，这个谢谢公务段的回报跟协助。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 7.8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在五权西路入口匝道的地方，这边有坑洞哦，这是台74线的部分哦。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大概就剩下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车多而已啊、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看起来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

好，部分路段还是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麻烦大家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送上孟蔚的歌，看看，待会关心11:30，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尽管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已有四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三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2: 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三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三名警消、一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1: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金广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金广台东分台直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4: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4: 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
3: 还好我没有汇款呢。
0: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是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一般的气味都没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人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

0: 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下跌212点，指数来到44549点，成交金额是4424亿，哦，今天量比较小。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呢，则是下跌了5.93点，指数来到380.17点，成交金额是102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70点，指数来到6559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34点，指数来到65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点，指数来到2545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386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哎，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7: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6: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7: 没有被我骗倒，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6: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7: 嗯，啊，这里的边环乐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6: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7: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东怎样
6: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7: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菇啦。好了，我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8: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读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车多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好，不过呢，这个台湾呢，大概在中南部地区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况，有些地方雨是下的蛮大的所以虽然说整个水汽在慢慢减少的一个趋势，但是目前中南部地区很多地方还是持续下雨的，麻烦朋友在雨中行车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哦。那另外除了说这个低压带的影响之外呢，可能要留意到就是台风的最新动态哦。那中南部的好雨呢，气象署说下午过后慢慢的会缓和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明天下午到晚上有可能气象署就会针对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

台风警报哦。那气象署的科长林鼎玉就说呢，沙德尔台风今天上午从强台减弱变成中台，那如果以目前路径来看哦，预计明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预计哦，这个台风礼拜四下半天到礼拜五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但是要有很多变数啦齁。他说因为呢沙德尔未来的路径上面海洋的热含量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没有办法持续提供给沙德尔能量齁，就没有办法一直让它增强。所以这个条件之下呢，台风的发展就非常有限而且非常不利哦。所以他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呢，强度会持续减弱，然后接近到台湾的时候甚至可能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是未来还是需要持续观察。那它的移动速度哦，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然后再加上它的角度会有明显的差异，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偏北或偏南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就是提醒大家，沙德尔在礼拜四下半天到礼拜五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路径角度时间都有不确定性，那所以雨量分布就会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哦。这一偏北或偏南角度一差很大哦。好，那整体环境来讲是不利于它持续发展，强度会减弱，那未来暴风圈也会有缩小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这个减弱的程度如何，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这个不确定性都还是相当相当高，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

0: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0: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1: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0: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1: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景广。
0: 原来是这样啊，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1: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景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漏高哦。
0: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2: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大雅系统这边车流好像又开始增加了哦，所以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在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又开始有些排队的情况。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流大，速度比较慢。那国道3号现在出现一个车多地点啊，在国三南下大概靠近彰化系统194公里的地方，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了，所以国三南下过和美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国道4号部分，东向17.1到20公里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在丰势路段哦，就是要进国信1号隧道这里，对不起，是丰原1号，我常说国信1号，是丰原1号隧道这里哦，封闭外侧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不过还好目前没有塞车状况。那么台17线哦，在南下138到139公里，在台南的北门哦，这个路段的地方，这边是有道路积水，所以占用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通行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3到37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靠近雾峰端内侧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到了草湖。那而且车阵当中呢，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地点在东向34.5到34.6公里，这是在草湖路段内侧，刚刚两部小客车碰撞在一块了，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那么这个路段原本就因为施工塞车了，现在发生事故更塞哦，所以朋友们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那另外在省道台18线阿里山公路指标72.2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

的达邦村这边有边坡塌方中断的情况啊，那目前已经是有单线可以双向通行，不过因为持续啊，这边还是土石不断的崩落滑落的影响，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清除干净。好，大概预计啊，目前公路段预计是下午2点钟左右才能够恢复双向的双线通行，目前是维持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哦，好，那非有必要还是呼吁朋友千万不要上山齁，尽量避开山区行驶，因为下雨过后大雨过后连日好几天了，土石比较松软，容易有崩落滑落落石的情形。好，那这个都要提醒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尽量避免非必要性的上山活动哦。好，现在持续中南部地区还是很多地方下雨，有些地方雨势还不小哦，所以麻烦朋友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速度稍微减缓，小心来通行。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黄雨玲 SoNG 的歌曲《痴情给牛的》。

好，目前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在嘉义大林地区，大林路段目前雨势下得非常滂沱，真的蛮大的。好，然后再加上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林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车速变慢了，所以国一北上来到大林的朋友，麻烦提早减速因应，受到施工影响还有大雨影响，哇，这边速度很慢哦，要麻烦多加注意小心。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国三的部分南下受到194公里，靠近彰化系统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也有1公里左右。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哦，在草湖路段的地方指标33到37公里，内侧施工，所以有塞车，而且34.5到34.6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内侧有2部小客车事故，让这边的堵车更是雪上加霜哦。所以这边堵车蛮严重的，请朋友们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台21线在指标64.5公里水社路段，原本有树枝散落的情形已经排除，谢谢公务段辛苦你们了。那另外台17线的南下138到138公里，在北门哦，台南市的北门这边因为道路积水关系，所以南下车道占用，那调拨北上车道双向通行。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72.2公里，嘉义的阿里山乡达邦村路段呢，因为边坡坍方哦，目前剩下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下午2点左右才有办法抢通。来送上是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爱火山的人》，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7 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 34.5 到 34.6 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18线西行 72.2 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17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把玩舒压小物或玩偶，当我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拿起放在桌边的柔软的舒压球，或者是轻轻抚摸着自己收藏已久的玩偶，这些简单的动作总是能够让我感到片刻的宁静与安心。心理学研究显示，透过重复性的触觉刺激，大脑会释放血清素，这是一种稳定情绪的重要神经传导物质。此外，这些小动作也能够让我们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的情绪的影响，让我们过得更好。人类天生对于触觉有高度的依赖，我们从婴儿时期就透过拥抱与抚触获得安全感，即使在成年之后，这种需求仍然存在。当我握住一个舒压球或者是抱住自己喜欢的玩偶时，我会感受到温暖的回忆与熟悉的安全感，这有助于减少焦虑，提升个人内在的稳定感。此外，这些小物品也能够成为我与内心对话的媒介，例如有些人就会在压力大的时候旋转手中的笔啦，或者是不自觉的玩弄戒指，或者是卷曲的自己的头发，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方式。当我们有意识的选择一个让自己安心的物品时，并且透过触摸来放松情绪，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幸福有时候来自于简单的触碰，找到一个能够让你感到安心的舒压小物，在需要的时候轻轻地握住它，让自己回到平静的状态，这也是一种自我照顾的方法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叮当所演唱的歌曲《手掌心》。中午十二点过九分，欢迎来到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5到34.6公里往雾峰，在草湖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行车还是有受影响，麻烦大家多注意了。那目前在国道上，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大林交流道过后，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有车多，在江这边呢，雨下的非常大哦，所以大家速度也都慢下来。好，提醒大家提早减速，因应开辆车大灯，小心的来通行。那事实上目前大概嘉义、云林、彰化哦，目前整个都是下大雨的区域。好，这些区块呢目前雨下的真的非常非常大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的，而原本国三南下哦，在靠近彰化系统原本194公里外侧这边有封闭施工造成车多，目前看起来这边好像施工撤除了，整个车多的状况慢慢疏解消化了。而国道一号刚接收到说南下236.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南下刚过虎尾，内侧有掉落物，大家要小心闪避了。那至于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指标72.2公里，在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这边边坡摊方将中断的情形其实是有这个单线可以双向通行。那没有完全清除，是因为这边落石还是不断，这个土石滑落的情况还是持续出现，所以整个，处理的状况不是那么的顺利，预计，可能到下午2点钟才有办法双向双线通行。好，所以这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

0: 也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1: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省道台74线东向 34.5 公里哦，在草湖路段要往雾峰方向，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那不过后方回堵的情况会慢慢疏解消化。那至于在国道1号部分呢，目前南下 236.8 公里刚过湖尾，内侧有掉落要小心闪避。而国一北上呢，则是刚过大林交流道，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而且这个路段雨势下的相当大，所以造成了拥塞堵车的状况会定点哦，所以麻烦国一北上靠近大林交流道朋友好及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小心来通行。那此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今天运动消息不多哦。首先我们来关心还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红袜队38岁的火球终结者查普曼呢，今天后援一局没有失分，帮助红袜在客场以4-2击败马林鱼，而查普曼收下本季第30次的救援成功，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大联盟生涯有10个赛季达成单季至少30次救援成功的古巴投手。那查普曼他在大联盟打滚了17个赛季，待过的球队包含洋基、红人、红袜、海盗、皇家、游击兵、小熊，生涯总共出赛有909场，累积397次救援成功，是史上第九多，距离400次的 SV 的里程碑只差3次了。而老虎队的台湾23岁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正守二垒。李浩宇全场4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吞了2次三振，老虎最后是以1-4败给美联的龙头光芒，让老虎队苦吞6连败。再来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呢，以小博大，再度历经了三盘激战，可惜这一次结果不如理想，3-6 6-4 1-6 输给匈牙利的强敌邦达尔。虽然功亏一篑，无缘蒙特雷女网赛单打会内赛的资格，但他还是会专注来力拼女双，持续为大满贯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来备战。而国际桌总呢，公布了今年第35周世界排名，随着去年欧洲大满贯赛积分到齐，男子世界排名前10的版图也出现了变化，中国小石头林诗栋呢，从第6下滑到第8，那沉默刺客林云如则因此从第7回升到了第6，也写下近两年半来的最佳。那么前三名依旧是王楚钦、F 勒布朗以及松岛辉空。那台湾选手部分还有包含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小蝶一名来到

0: 到排名39，那上个礼拜在柏林支线赛打进八强的冯奕昕则从42进步到了41，再创生涯最佳。张佑安也上升三名来到90名。而女子组方面呢，德国女将米特兰在柏林支线赛女单决赛以3-2逆转日本选手面田彩乙，那么获得125分，积分从世界排名29名上升到了27名，也让台湾一姐郑怡静从27小蝶变成28。那18岁的国泰小将彭昱涵目前还是排名第30名，叶怡田42，其他3名台湾女将都有小有斩过，王瑜杰呢47，简彤娟51，李玉宗54，蔡云安排名从100跃升到这个个人生涯最佳的91名。最后来关心排球消息，在卡达杜哈举行的世界 U17 男子排球锦标赛，那中华男排呢在预赛最后一战以15-25、21-25、17-25输给伊朗，那么以1-2结束预赛分组的赛事。那世界 U17 男子排球锦标赛预赛总共分成5组，每组有4队哦。那目前中华队在分组当中是暂时排第3，那由于各组的预赛都还有最后一场还没有结束，所以中华队是不是能够晋级16强，还得要等待其他组别最后的一个结果才能知道啊。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目前中地区剩下国道部分两个路段有车多，一个在国一北上来到大林这里，因为施工占用内侧还有下大雨的影响，车速很慢哦，会定点。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车流也比较大一些。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新光原柏周边道路都有车多状况。那台湾大道跟文心路口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哦，那么造成中明路一路到了文心路沿途都是车多情况，速度都相当慢，是台湾大道应该是影响到往交流道的方向，从中明路一路到了文心路都有车多情形。那此外呢，目前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部分这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边坡坍方的关系，目前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不过目前这个路段呢都还持续在抢修当中预计大概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能够抢通双向双线的通行好，不过因为真的也要这边的土石又比较稳定一些因为持续下雨还是持续会有崩落的情况，所以公路段真的很辛苦轻了就瘫，所以轻了就瘫，所以就造成一直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双线通行的一个状况辛苦公路段的朋友了，那也请大家非有必要尽量避免往山区活动了。好，节目最后来送上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歌曲我 还是爱着你，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

一路平安，待会儿收听三十分钟警广午间新闻，小点钟菲菲菲还回来了，所以由菲菲来陪伴大家度过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看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禁。台北市指南宫遭祝融，凌霄宝殿一楼全毁。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

0: 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哦、那因此其实在未来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制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3: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制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6: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5: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

0: 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维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2: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可能要请水电维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虽无淹设无在上游泥塞堆积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维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惊传火警，火势延烧约两个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两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一窗口，由林宜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3: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6: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5: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记者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立委陈学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局搜索并传唤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陈学生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林明宗报道。
7: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

0: 权召开协调会，向中友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意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以淑说，
1: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0: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4: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3: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调升到 50%， 如果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美国媒体指出，这不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更多阴影。如果这些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路，高关税恐将促使车厂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到股市影响走弱，结束连续四个月上扬转为下滑。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4: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3: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

往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朔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我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请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派遣多个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云林县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7: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不显现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欧卡还一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6: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

0: 报仍被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佑谦云林报道。
1: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1号南向 170.6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郑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欧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3: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后停于外侧车道，郑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行驶外侧车道，再碰撞陈男驾驶车辆而肇事。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左侧指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遭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2: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恍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横跨花莲秀姑峦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经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4: 跨越秀姑峦溪的花七九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1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峦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5: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民、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4: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7: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8: 我是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第三大姐，
9: 要检查了。
8: 第三大姐，好不好？
6: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好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

0: 国良表示，基隆中原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原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各信宗亲会的长期投入。
1: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原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0: 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原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4: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3: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2.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朔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七四线西向34.5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大家都好吗？最近呢，这个因为雨势都非常大，包括中南部有很多县市都已经停班停课。那呢，这个剧烈的降雨终于要告一段落了哦。所以呢，会发现说，今天雨势趋缓很多，但现在外面都还是下雨的情形啦。那今天呢，还是容易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哦，包括是在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台东县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在这个北海岸、中部地区、东半部的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呢，跟前几天的大雨相比，有整个雨势都有趋缓的迹象，大家呢就是呢可以就是慢慢的好转。所以呢过几天，应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哦，有一个小小的时间都可以把衣服拿出来洗一洗啊，雨好好的晒干啊，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比较清爽的感觉。在气温方面的部分，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北部呢则是29度到30度。那也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礼拜一就是昨天，累积雨量前15名都累积在这个花东山区。从这个累积的雨量图来看哦，整个南高平及花东地区全部都是紫红色的一片，就连这个增温水库都灌饱饱，蓄水率达到100%哦，也紧急泄洪。那高雄呢，更是短短几日就降下超过半年的雨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所以呢这几天哦，就是包括整个周末，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比照这个台风假的规模，就待在家里面，不能到处乱跑啊，真的要放在家里面。

那呢，这个在明天，今天明天过后，整个雨势趋缓之后呢，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沙德尔台风要特别留意哦。目前呢，中度台风沙德尔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那目前中心的气压是94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哦，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七级风的平均半径呢是220公尺哦。那呢，同时呢，它在礼拜三的时候会经过这个琉球的海面，到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候呢，可能呢就会距离是我们比较近的时候了哦，风雨是最明显的时候，也请您呢这阵子这两天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相关的这个气象的资讯哦，跟台风的状况。那如果呢这个移动方向跟移动速度和强度变化不变的话，很有可能最快在礼拜三的上午就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哦。所以呢虽然我们期待说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都是比较晴朗的，那就好好把握这两天的情形。那呢这个台风要接近的时候，大家也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哦，因为呢这阵子呢真的把大家吓到都快发霉了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林路段哦，这个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在249到248公里处哦，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 236.8 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双向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点半，请您行经呢这些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呢，都小心留意施工人员。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在北上的 132.8 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西向的 34.5 公里处草湖路段，内侧跟路间哦，有4台车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请您留意哦，这个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路段 34.5 公里处的内侧跟路间，这边呢有4台车的事故都持续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阵一定要减速慢行较注意耶。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与文心路口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呢中明路到文心路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呢这个车流多的地方，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这边呢也都是车多。那呢省道部分，在这个台18线哦双向的这个 72.2 公里处，嘉义县的阿里山香达邦村这边呢因为这个边坡有坍方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呢土石堆积这个西行的车道，目前呢只有东向的单行车道可双向通行哦。提醒您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的边坡坍方阻断整个道路，那西行车道目前没办法通行，只有东行的车道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都持续在这个抢修当中哦，预计会到下午的2点。那也提醒您哦，这个整个雨势比较大的情形，还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万不得已的话呢，到了这个山区的道路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加权指数上涨143.58点，来到44,905.90点，成交金额为6260.02亿。上柜指数上涨2.15点，来到388.25点，成交金额为1540.63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22.79点，来到65,750.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3.35点，来到6663.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1.20点，来到25,436.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82点，来到3880.18点。

0: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林路段呢，受到这个天气哦，还有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251到248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比较不好走的。北上的路段呢，还有从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36.8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32.8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但呢天气不好的地方呢，都请您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此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1到20公里处之间哦，这个往这个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个整体的车流量哦，从19686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是有稍稍车多的情形，也请您小心留意这个17.1到20公里处丰势路段的施工路段哦，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哦。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34.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跟路间有发生这个4台车的事故，目前都持续处理中哦。那同时哦，除了事故之外呢，草湖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也是都有这个散落物掉落，所以除了车子本身，还有这个现在处理当中的这个警察大队们，还有这个散落物，都请您小心留意。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这个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呢，整体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口处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个整个后方呢，也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经过时阵呢，一定爱特别注意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陈宇翔的《一直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这个大林交流道的前后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一直回堵到后方的大林交流道，所以呢，从这个251一直持续到247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路段呢，还有大雅系统路段哦，整体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整体都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到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呢，在这个彰化路段哦，这边呢整体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嘛是受到西冈的影响哦，所以呢，从这个198到200公里处哦，整个彰化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持续往南下，在236.8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32.8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四号则是往潭子的方向，东向的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有受到影响的，比较多一些。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34.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哦，有这个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除了这个车辆之外哦，四台车停在这里，那再加上呢，还有很多事故的散落物也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哦，所以基本上呢，全部的车道可能都有受到影响。所以草湖路段这边卡不好行，都进。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后面这边呢目前也都在堵车的情形。而省道台18线呢，这个太保塔塔家路段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呢，边坡坍方阻断了，所以呢，双向的72.2公里处呢，土石整个都堆积在西向的车道哦，所以目前呢，东行车道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呢，目前都持续在抢修道路当中，预计2点钟哦才会排除完成。都请您可以的话呢，这个雨天天雨路滑，加上呢这个边坡容易坍方，都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呢还是需要上山的话呢，请行经哦这个阿里山的香达邦村路段呢，都请小心留意哦。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前进。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英才路口发生一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了。那呢，后方原本的车流量呢，都慢慢疏解消化当中。此外呢，还有在台湾大道与文心路口，目前呢有发生一起事故，也让这个中明路到文心路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呢还有比较车多的瓶颈点，包括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中明路呢到文心路这边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这个星光原百的周边车的道路呢，这边也都是车多哦。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看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艾青的这一首《玻璃窗》，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部会筹划的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正式展开。由于资源循环双法已经完成修法，台湾循环经济走向制度化，未来将以 AI 结合产业优势，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咖啡加回收再制后变成能够除臭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十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3: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2: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近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5: 那远景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就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知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7: 芭乐可以入这些得必得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6: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Micro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9: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8: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9: 哦，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了。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哦，北上的大林路段前后呢，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249.7公里处哦，因为一直持续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从大林交流道前呢就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一直到过了大林交流道，整体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北上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呢，北上呢还有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彰化路段198到199公里哦，是车流的瓶颈点，也是一样受到施工的影响。持续再往南下236.8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32.8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有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呢，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影响到这个丰势路段的整个车流量。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的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在交流道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也连带呢，造成这个车流量一直回堵到了旧镇哦，所以呢，整个这个西向的雾峰系统到旧镇路段都有车流的平比较多的地方，那也提醒您哦，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刚接获到好消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草湖路段34.5公里处，内侧跟路间的四台车的事故、哦、已经处理排除完成，那散落物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不过呢，因为刚才车流的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导致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都还在消化当中，从雾峰系统一路到草湖路段呢，目前都还是车多的情形。那呢，因为整个事故处理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就耐心的一起等待它可以缓慢的疏解消化哦。另外呢，在台湾大道与文心路口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完成了。那目前呢，中明路跟文心路原本车多的情形，也是呢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都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在台中设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中明路到文心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哦，那目前呢，台股中场上涨407.14点，收在45,169.46点，成交金额为6960.54亿，涨幅是0.91%。上柜指数上涨3.31点，来到389.41点，成交金额为1686.21亿，涨幅是0.86%。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60.09点，来到65,788.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92点，来到6708.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76点，来到25482.5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20点，来到3893.20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哦，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时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北上跟南下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有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一样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彰化交流道前后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236.8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32.8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1到20公里之间哦，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这边呢车流速度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呢还有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雾峰系统0公里处哦，这边有事故发生，那呢使车流量呢后方回堵到了旧镇交流道，整个旧镇呢一直持续到雾峰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呢整体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啊，辛苦啊。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一路到草湖路段，整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呢，这个东向跟要汇入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从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也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部分，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哦，这个在72.2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边呢，因为边坡塌方阻断了这个道路通行哦，那整个土石都堆积在西向的车道，目前只剩下东行车道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啊，也持续在抢修这个道路当中，预计会到2点钟排除。也请您呢，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都千万不要往山区哦，因为呢，最近这个雨势非常大，而且呢这个边坡容易土石塌方，真的很危险。此外，在台中市区刚才发生一起事故，从三民路跟金武路段哦，往一中的方向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的啊，但是还是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哦，尤其是呢这个最近天气状况比较不佳，如果视线比较看不清楚的话，都请您要预先打开你的车灯，小心的慢行。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因为大林交流道过后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连带影响到了要接近大林交流道呢都是车多的情形，所以整个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哦，从这个指标173到170公里处，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这个彰化路段197到199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6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哦，整体车流速度拢袂歹。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从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受到刚才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目前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耐心等候，循序渐进。补充一则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这个爬坡路段呢，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爬坡路段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另外呢，在省道台18线的这个太保塔塔家路线哦，在这个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呢，边坡有坍方，阻断了这个西行线的车道哦，那目前只有东行车道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都还在持续抢修当中。那呢，都请您经过这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可以的话呢，都尽量哦，我们不要在这个雨势很大、最近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哦，这个土石边坡容易松软的状况哦，前往山区。那雨势很大的情况下，也不要前往河流或者是溪水边哦，避免这个有涨潮或者是有淹水的情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跟金武路口要往一中的方向，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整体车流都是 OK 的。还有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中明路到

文心路段呢，整个车流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星光原百整体周边的车流呢，都是比较多的，都受到这个影响哦，都请您小心的慢行。一起来听黄宇勋的《魔镜》，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请广的路况是

0: 经，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

0: 驶到台84线西向26.8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9.1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2: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2: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2: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3: 边坡历经好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茶小镇，
5: 最顶来抬杠。
6: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边是欢乐午茶。那今天的午茶小站邀请来喝下午茶的来宾呢，就是在云林县警察局西罗分局第5组组长郑军勋郑组长，组长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呢，今天呢特别邀请组长来跟我们分享整个西罗地区的这个交通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最新的交通法规哦。那想请问一下郑组长，目前你们这个分局啊，在整个西罗的辖区大概是什么范围呢？
7: 我现在这一边跟各位介绍一下，西罗分局哈、哦，在云林县的北边的哈、哦，算它是算西罗大小下来以后的一个第一个接触的点。哦，那我们辖区的范围有西罗、二轮、轮背等三个乡镇。哦，那人口数大概在九万多人左右。哦，那这边其实大概都是属于农业县市啊。哦，农业县市、农业地区，尤其像西罗地区，哦，它是台湾地区哦很重要的一个蔬菜的一个产销地区。哦，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云林县的一个特性。好、哦。
6: 是啊，整个西罗的这个范围其实也是在算整个云林县里面人口算多的地方，对不对？
7: 算不少，算不少。
6: 嗯，因为西罗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导游啊。
7: 对啊，对啊，对啊。
6: 对，
7: 来西罗，大家第一个大概都就会想到西罗酱油啊，西罗米 还有西螺的麻吉。
6: 哦，对，哦，听起来都非、都非常好吃，都非常的有名哦。所以呢，
7: 对对对，
6: 今天要特别请组长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其实吼不只是在这个西螺。

0: 国部分，那全其他其他地区的大家应该都听到这个毒价的这个很严重性哦，所以呢，相信呢，应该是说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立法院就三读通过了这个修正毒价的处罚条例哦。那想请您跟我们整个大家一起分享，就是目前这个条例的加重规定是哪方面的？
1: 好，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其实这次修法的重点哈，在于那个毒价加重罚款哦。第一个就是加重罚款，然后再来就是拒测的罚则哦，也要加重哦。然后再来就是吊销驾照哦，然后再来没入车辆哦，没入车辆，然后再来就是你同车的乘客，如果你有知道说他有毒驾的情形哦，你还让他毒驾哦，那会有一个连坐的一个处罚规定
0: 哦，就是
1: 针对已经满哎，
0: 是被他载的人还是车上有吸毒的人都算，就是毒驾驶的那个人是有吸毒的人，
1: 只要满十八岁就算，
0: 嗯，
1: 哎，只要满十八岁以上，只要他知道他是毒驾的话，这就有这个被处罚的一个风险存在、嗯、
0: 啊，是一个、哎、一个人罚一笔钱吗？这个罚款怎么算？比如说这个毒驾的人车上坐了两个人，是这样一车罚一次、哎、还是一个人都要罚6000到15000的罚款？
1: 哎，就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就要罚、哎
0: 哦、是按人口数这样。
1: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现在政府跟社会大众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毒驾尽量把它禁止掉，哦，变那个消灭掉。所以说，这次在修法当中，哦，它也针对这个毒驾，连坐的部分哦，做一个修正，哦，修正。那希望说，除了他本身自己也能够去有自己的警惕性以外，那也希望说，同车的乘客哦，同车的乘客也可以对这个驾驶人有所监督的一个机制存在，
0: 就跟酒驾的道理是一样的。同车的人都有责任说，哎，你要阻止他，或是不要让他开车。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同车的人就像一条同船，哎，同在一条船上的人，
0: 对，所以不要伤害
1: 这个船。如果对啊，这个船如果沉没了，大家都一起完蛋了。
0: 对，所以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也不要伤害别人的性命哦，就是不要再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上路。那除了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考照部分，毒驾是不是也是有规定？
1: 哎，对，他现在哈、哦、毒照哎毒驾的部分哈、哦，他是有在那个禁止考那个在针对这个部分呢，他有做一个修正哦。那你如果是因为毒驾而遭到吊销驾照的话，哦，他是3年内不得再次考领。哦，如果是因为吸毒，哦，遭预防性，哦，哎，听好，就是吸毒，哦，遭预防性的吊销驾照的时候，是2年内不得再考领驾照。
0: 哦，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毒驾吊销，是你现行犯被抓到了，哦，毒驾啊，那预防性的部分是你吸食毒品被抓到，哎，啊，我就可以先帮你吊销驾照起来。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预防性的措施，嗯，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各位如果有在看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手机上面的一些新闻报道，其实常常就是因为有一些毒驾的行为，造成一些那个用路人的一个安全疑虑，哦，那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修法当中，哦，我们那个也针对这个部分，哦，再做加强。更深入的一个处罚的规定，这样
0: 是，所以让他呢，除了同车的人哦，都会连带受到影响，甚至是他只要有吸毒，就吊销他的驾照，预防他有上路的可能性哦，就是保护大家。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呢，他在做这个毒驾的尿液检测或是快筛上，有抗拒的话，这是不是罚则也会有加重？
1: 对对，所以这一次哈，哦，这一次的修法当中啊，以前是说啊，就是毒驾。哎，像酒驾的部分，你酒驾拒测，哦，那就即使你有酒，哎，真的有酒驾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不再处罚。可是这一次的修正是，你毒驾拒测，他除了要处罚以外，哦，除了处罚以外，如果这一次又真的被检验到尿液，因为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票，如果强制票再检验

0: 确实有毒驾的行为，哦，一样还是再次处罚，啊，还是再次处罚，所以说会有两次的这一个处罚的情形存在，这样。
1: 您刚才说两次是拒绝读，哎，拒绝测是一次，那测完之后还是要再处罚一次，然后都是可以累计处罚的。
0: 没有错，没有错。他现在就是这样，就是针对这种毒驾零容忍的部分哦，无容忍的部分哦，啊，就是要加重的他的一个处罚，希望那个我们的民众哦，针对这个部分哦，不要再去犯了，因为说真的，毒驾的部分哦。真的是很危险的行为。
1: 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乍听之下，我觉得啊，怎么罚那么重？但其实哦，这个法规会这么规定这么严苛，都是为了大家好哦。因为呢，这个出门啊，其实有时候，哦，光是这个交通上，应该常常听到新闻说，哎，有人一去就回不了家了啊。如果呢，这个因为这个受到毒驾的影响的话，真的是通常这个事故都非常的大。也希望说大家真的不要吸毒，也不要碰毒。那换句话说，假设你没有吸毒，没有碰毒，其实这个条款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就像酒驾一样，我没有喝酒，我去开车，我就不用担心说，哎，在路上被人家检测有没有酒驾的部分。啊，可是毒驾的人有时候是他已经，哎，精神有点涣散，或是甚至说有点比较没办法去。
1: 精神无法集中，对，无法控制自己啦，对，
0: 对对对，啊，所以说他就会比较发生事故的情形之下，反而是会更严重的，事故造成。
1: 对，这真的是非常危险。好，那除了呢，这个毒驾，哦，就是大家都有的，各地都可能会经历到，给大家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知识补充之外，那针对整个西罗地区哦，在我们这个交通特色啊，跟这个农产运销比较频繁，可能常常会有大车啊，或者是这个长辈们这样经过过马路，有什么样的交通规则的叮咛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个部分哦，我想还是要多多的呼吁我们在地的一个乡亲哦，甚至台湾地区的乡亲朋友哦，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其实已经进入所谓的高龄化的社会，
1: 超高龄化社会，超高龄了，
0: 超高龄了，对，谢谢主持人的指教。这个部分哦，其实是因为说。我们长辈尤其有像有时候很多长辈哦，他可能早睡，他也很早就起来了。他起来了以后，他就出门要运动哦，出门去走一走运动，甚至像我们在乡下地方啊，在这种农村地区的部分哦，那有些长辈他因为现在白天很热，所以他都会利用早上在四五点左右他就出那个起来就出门准备到田里面去农忙。那其实这个情形之下有时候就是一般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希望说啊这些长辈们能够穿鲜艳一点的服装，那至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或是说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哦，那个驾驶人是可以看得到哦，可以明显辨识得到的这个那个状况哦，然后再来就是你经过路口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说啊，能够呼吁民众哦，我们能够慢看停哦，尤其乡下地方农村地区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产业道路，甚至说有些那个我们这里很多的那个运输车辆哦，那他。为了要节省时间哦，他可能就是在产地里面啊收完货以后，他就直接走那个产业道路啊，往那个高速公路方向来走。
1: 所以呢，
0: 这个部分还是。
1: 是加上这个清晨的时间哦，这个人车都比较少，然后可能比较习惯走那些路了，所以有时候速度会放比较快一些。啊，想组长想要跟大家说，这个要放慢一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就是经过路口一定要慢下来，可以看清楚左右来车，然后再通过哦，就是这样。至少是说你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至少对于这个路口有所掌握哦，有所掌握也比较不会有其他的事故的发生。对呀，
1: 所以不管是比较熟悉的道路，还是呢。

0: 觉得说，哎，好像的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有时候还是会一不小心哦，可能有一些意外或是一些状况是你没办法掌握的。所以呢，多一些慢一点点哦，多增加一些反应的时间，这样子就会比较安全。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呢？
1: 再来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我刚刚有提到。西螺地区齁，它是属于台湾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蔬菜的产销地区嘛。齁、哦、那这边齁，尤其像以供应像我们要供应大台北地区的果菜市场齁、哦、或是供应南部的果菜市场，这些车辆齁、哦、其实都是因为必须要大量运输，所以都是大型货车在载运齁，都是这些车辆在载运。那这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这个部分。尤其像车辆在行驶的时候，转弯的时候，那他那个驾驶人其实有很多的死角，他是看不到民众的，看不到民众。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从那个民众在走路骑车的时候，你如果有遇到车辆并行的时候，你尽量离他远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像有些年轻人，他有时候为了抢快，那他可能会想要超越这些大型车辆，抢时间过去。其实这个东西你快没有快到两三秒，其实慢一点是非常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
0: 慢慢
1: 那点。对啊对啊。那这边齁，我也提出一个防御驾驶一个三个口诀的齁，就是第一个，绝不并行齁，你在路口啦或是转弯的时候，要绝对不要骑在大车的旁边齁，大车的旁边齁，那走路齁尽量靠边，如果有大车齁，你就慢那个离他远一点齁，离他远一点齁，然后再来拉开安全距离齁，你可以宁可放慢速度，你慢一分慢个30秒齁、哦、可能你到的时间差不多齁、哦、可是你如果说真的为了要抢快齁、哦、跟在他的旁边或是跟在他旁边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事故，即使说不是一些很严重的事故，也会耽误你很多的时间齁、
0: 哦、对，不要抢快，
1: 就是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你看得到司机的后视镜，后视镜的时候，那也许他也看得到你。如果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如果看不到大货车的后照镜的时候，那表示司机是一定看不到你，看不到你，这个部分也提醒各位那个听众朋友，针对大车的部分，远离。
0: 好的，非常，今天呢，
1: 注意安全。
0: 对，这个安全呢才是抵达目的地的这个唯一的途径啊，所以都要特别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第五组组长郑军勋郑组长跟我们分享很多交通上要注意的事项，谢谢您哦。
1: 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的，拜拜。
1: 好，拜拜。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比较慢的。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比较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196持续到199公里，车速呢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辛苦大家啊。

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这个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从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丰势路段呢，从17到19公里处，整体车流都有受到影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35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29到28公里的大里一到太平哦，整体都是车多的地方。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从这个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武路口这边发生的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这边的车流量也都是正常 OK。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中明路到文心路段呢都是车多，以及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在这个72.2公里的阿里线嘉义县阿里山香达邦村，因为边坡的坍方阻断了西行车道，目前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都已经抢修成功了。那目前呢，这边已经恢复这个双向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啊，感谢公务段伙伴的这个紧急抢修。哎，提醒您哦，最近呢这两天雨势呢都还是一直持续在进行，也没有必要的话，千万不要前往山区哦。这个边坡的土石比较松软，雨势也比较大的情况下，真的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都请您呢还是到前往山区的部分，万不得已还是要小心的慢行，那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赖伟峰的粤文歌曲《玻璃樽汽水》。那目前呢，到了2:27，为大家持续更新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呢，这个大林交流道过后，因为持续施工的关系，也连带影响到了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呢，这个台74线省道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交流道前后，这里都持续在施工哦，所以呢，整体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咱家家可无好行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呢，这个雨势、这个天气的状况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哦，也都请你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并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爬坡路段，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向的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丰势路段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以及呢在29到28公里之间的大里一到太平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一些，都请您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呢在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当中，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3: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2: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女子落水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

0: 又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1: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男的被冲进那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0: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7车10人、1艇6翼消、3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2: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
3: 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4: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3: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
3: 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8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
5: 按照按呢，一地百金，一国也百百金，哦，这个比这个足多哦，所以咱八人来一个1500万的计划的这个啊，这个。以功代金，以美以礼代金，哦，这些推动。
3: 同时，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交通事故在路口发生的比例很高，驾驶汽机车时务必遵循号志，严禁闯红灯，这不仅是保护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防线，更能避免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
8: 路口号志灯红灯亮起代表禁止通行，车辆必须停止在停止线前，禁止驶入路口或右转。黄灯代表警戒，如果车辆已经接近路口，要注意到四方车辆在快速通行，而如果距离比较远，切勿加速抢快通过。此外，箭头绿灯代表的是当箭头绿灯亮起时，车辆必须依照箭头的指示方向行驶，不可任意直行或是转弯。
7: 您 重情况。

经路口时应确实一号至灯号指示通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秒钟而抢黄灯或闯红灯，多一分耐心等待就少一份事故风险，遵守交通号志才能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受到这个249公里处的施工影响，一路回堵到了这个大林交流道过后，所以呢从大林交流道之前还有之后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不好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而在南下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湿漏施工的影响哦，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这个爬坡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啊，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留意旁边停着的大货车。那在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向的17.1到20公里之间的风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了整个风势的路段车流都是比较慢一点。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在29到28公里之间的大里一到太平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都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省道台61线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半个轮胎大的坑洞哦，提醒您台61线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很多一半的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哦，这个雨势这个下雨的关系哦，这个整个交通的路段呢也是都有受到影响，那这个坑洞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请您小心的慢行。那呢在台61线双向的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双向都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在台74线还有两个车流的瓶颈点，包括呢是在这个24到20公里处的太原到潭子路段，还有22到24公里的松竹到太原路段哦，这个往这个东向的部分哦，往这个雾峰的方向，从22到24公里的松竹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那西向的往彰化的方向，从24到20公里的太原到潭子路段，整个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爱塞利哦。那因为这个下雨天的关系，视线比较不好的情况下，都请您可以提前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握紧方向盘，维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 FT Island 的 Beautiful。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岭交流道前后都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有比较缓慢。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那北上的大雅路段呢，在174公里处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帆布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交流道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一直后方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哦。那也提醒您，这边整体的车流呢，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爬坡路段呢，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向的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呢29到28公里处的这个大里一到太平，以及呢在这个24到20公里之间太原到潭子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些路段呢，整体车速都是比较慢的。那东向则是在22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太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行经这个台74线哦，这些拥塞的地方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一首泰妍的 One Day。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到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跟账号截图存证，报警。

0: 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1: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3，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大林前后呢，真的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龙某后加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上的路段呢，在大雅系统到丰原呢，整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北上的竹北以及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受到这个彰化交流道前后后的施工路段影响哦，一路回堵到了彰化系统这边，所以呢，整体从195一直持续到19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公里处，大雅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块帆布。那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5.6公里处，龙井交流道之前爬坡路段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请您呢要前进龙井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1到20公里处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也连带影响到了整个丰势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呢，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拢会在放心嘛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草湖到大里二35到33公里，还有大里一到太平路段29到28公里，以及呢24到20公里处的这个太原到潭子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交通不好行哦。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22到24公里之间的松竹到太原路段，也都是车多的路段，都请您小心慢行。尤其在这个比较不好的天气下哦，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一步一步的往前，不要打滑了。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个半个轮胎大的坑洞在这里哦。啊，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彼此的提醒哦。这个路车道上呢有比较多的坑洞，都小心慢行了。口湖交流道路段，一起来听这首歌，张哲瀚的《冰川消失那天》。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

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二吉线南下 1.2 公里过基隆港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也有好几个坑洞，要小心留意。台88线东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3: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5: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3: 防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5: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

0: 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3: 报告总台，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2: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3: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2: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3: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2: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3: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2: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3: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2: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3: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4: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运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实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刚才在三点整的时候，不晓得中部地区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地震呢？那刚才在三点整的时候，发生在北纬22.63度，东经121.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的48公里处，位在台湾的东南部海域。那整个地震深度是13.1公里，瑞士规模5.8公里。那灾防告警的范围呢，包括呢这个台东县的地区最大震度是4级，花莲县、嘉义县、云林县、台南市、嘉义市呢最大震度则是在3级，屏东县、高雄市、南投县、彰化县、台中市、宜兰县、苗栗县则是2级，新竹县、澎湖县、新竹市、桃园市、新北市、台北市的最大震度则是1级哦。哦，所以呢这个感受度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摇晃的程度，那可能都有受到相关的这个地震的简讯了，都请您呢小心哦。这个目前呢这个地震的资讯是落在这个台湾东南部的海域。此外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路段交流道受

到这个施工路段的影响，所以呢前进到这个大林交流道前后都比较不好走。北上的大雅路段呢，这个整个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匝道，这边呢都是车多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公里处大雅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竹北一路到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哦。那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稍稍缓慢一些，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过了乌日交流道之后，有一部抛锚车，也影响到了207到208公里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1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到整个丰势路段的车流都是比较慢一点的。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29呢到这个28公里之间的大里一到太平路段，以及24到20公里之间的太原到潭子，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东向呢，往雾峰的方向，则是从这个22到24公里之间的松竹到太原，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比较多轮胎大的半个轮胎大的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爱得被注意。一起来听林怡的录音录音带。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个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呢，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哦，北上呢跟南下也都是稍微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的匝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沿路一直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平。景点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哦，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大家都辛苦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义路段呢，149.5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都持续处理当中。那南下路段呢，刚才呢一直在彰化跟彰化系统前后这边的车流拥塞的地方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所以呢，只要过了彰化系统以后呢，整个南下路段都是损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这个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29到28公里之间的大里一到太平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还有呢，在西向的3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哦，这个外侧车道发生2部车的事故，那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3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发生在这里。此外，省道台61线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有轮胎一半大的坑洞在这边哦，行经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留意交通安全。那此外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3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成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那这个事故呢也刚刚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后方整个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也请您呢在市区的时候之后都小心留意了。刚才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院里出口，中间跟外侧车道各有一个铁篮子掉落在这里，请特别留意了。哦，有听众朋友呢告诉我们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院里出口，中间跟外侧车道各放了一个铁篮子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呢，这个散路还是非常危险，要特别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陈以恒的玻璃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有一些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这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五常街到中清路也是车多。那呢，另外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有一个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也连带造成了后方有车多的情形，都请您呢，经过车流的瓶颈点，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3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那呢有摆放警告标志，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74公里处的大雅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帆布。那大雅系统路段呢，这个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北上的新竹北呢，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行车一定要特别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

去艾穷。你指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景广新闻。
1: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三点发生瑞士规模 5.8 地震，地震深度是 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 48.0 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3: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2: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南部好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放山道房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意。南部豪雨成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及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

0: 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2: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所以淹设在上游啊，内塞堆积哈，后续水流含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应应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4: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3: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7: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林路段哦，真的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非常不好走。尤其是大林交流道之前，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哦，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云林部分呢，云林部分地区呢都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大林这边呢也是有雨势的情形，都请您呢在这个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维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路段，在大雅路段呢，这边呢整个路段都是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北上的174公里处的大雅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帆布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一路从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处车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苑里出口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个铁篮子，各有一个铁篮子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中间车道一个，外侧车道有一个哦，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了。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7.1 到20公里之间的丰势路段外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整个丰势路段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西向哦，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原本在35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目前呢，这里整体的车速呢也是 OK 的，您都可以小心的慢行。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半个轮胎大的坑洞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一定蛮是爱注意哦。那现在呢，整个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下起雨来了，可能天色也比较暗一些，都请你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呢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要握紧你的方向盘，那呢小心的循序渐进，慢慢的来，一定会成功抵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听 Lady Gaga 跟碧昂斯的 Telephone。

reach my telephone。 这首歌是 Lady Gaga 跟碧昂斯的 Telephone。日本政府呢，在今天哦，正式决定这个调涨外国人的居留手续费的金额。那如果要变更居留资格或更新您的居留期间的话，将涨到一万块的日元到7.5万元日元不等哦。那如果申请日本永久居留的权呢，则从现在的10,000日元大幅调涨到20,000日元。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每日新闻的报道，目前呢，外国人居留资格的变更与更新的手续现行费用是一律6,000块日元，大概折合台币是1200元。那呢，这次呢，这个要申请居留资格变更或更新的话，大概是3个月以下是10,000日元，1年以上呢是3.3万日元，3年以上未满5年者是6.4万日元，5年以上则是7.5万日元哦。所以这个新制度呢，预计会到10月正式上路。那也提到了这个日本出入国在留在管理厅呢，将独自监护养育日本人或特别永住者之子女哦，且变更居留资格为特定活动的生活困难者都会列入这个手续费的减免对象。那呢，这个整个的手续费的规费调涨幅度极大哦，所以呢，日本呢出入国在留管理厅7月时候同步公布了规定减免对象的草案，包括这个生活困穷的程度与生活保护法的规定，要保护者相当且具备人道考量之必要，才有可能哦，这个规定减免哦。所以呢，如果呢，这个有要在居住日本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呢前往日本会有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啊，或者是一些规划的话哦，可能这整个居留的手续费呢，整个都提高起来了哦，都可以呢小心的评估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过后持续施工的关系，那大林交流道过后呢，这里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的。那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那大雅的路段呢，在174公里处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还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哦，所以整个大雅路段一路到大系统呢，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路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的丰原路段呢，168到169公里处车速呢也是低于3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出口，中间及外侧车道各掉了一个铁篮子，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4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半个轮胎大的坑洞，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

0: 好你。
1: 这首歌是李哲言的《超越一万英里》。那呢，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过后，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的这个大雅路段呢，174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持续北上的这个大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哦。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呢，在这个湖口过后一路到杨梅休息站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呢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55公里处，靠近苑里交流道出口，中间及外侧车道各掉了一个铁篮子，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9公里处到20公里之间，这个风势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了整体的车流量哦。这边呢，17到19公里处，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8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比较大的坑洞在这里。北那个台63线呢，南下则是在6.7到7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这边呢有掉落铁板，请您小心留意了在台63线的南下6.7到7公里之间内侧车道。

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呢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五常街到中清路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这首歌是林杰欣的《遥望同一片蓝天》。那呢，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7了，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大岭交流道前后从25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48公里，车速呢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整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从167到169公里处车速是低于4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155

公里处靠近院里交流道的出口，中间跟外侧车道各有一个铁篮子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您留意。那省道台61线北上在248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像半个轮胎大的坑洞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也是请您小心了。省道台63线南下的 6.7 到7公里之间，内侧车道呢有掉落铁板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也是都要特别注意小看哦。很开心呢，今天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到了节目的尾声，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等一下继续由我们公路家族的沈燕、沈阿燕呢来给收陪伴大家哦。那也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那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35.8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61.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7到7公里之间的中头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段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

0: 祝您行车平安。
1: 仲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

0: 保险从业人员，
1: 我是作家，
2: 我是小朋友，
3: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4: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不晓得您大概是在刚刚下午的3点钟有没有感觉到地震？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电台正在这个中原普渡啊，大家来给阿 K 啊，有人有收到这个国家发布的这个警讯哦，就是这个国家警报大响，就我们就一直在等啊，怎么大家都没什么感觉？但是哦，这是因为在我们中部啦，这个震央呢是在这个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48公里哦，最大震度是台东县的4级，所以来到我们台中呢已经比较没感觉了。尤其呢我们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台中市只有1级而已，难怪我们没什么 feel。但是呢倒是有很多人呢是有收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啦齁。好的，来看一下呢目前这个各地的气温，台中26度，田中呢是27度，古坑26度，嘉义27度，台南25度，高雄25度，恒春26度，往北的话后龙27度，新竹28度，台北28度，基隆26度，宜兰27度，花莲27度，台东26度啊。今天呢因为还是阴天的关系，而且很多地方是在下雨哦，所以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低一些，比较凉爽一些哦。那在空气品质的部分，全台各地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哦。好，那在这个路况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1号南下呢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国道1号因为北上249到246公里哦，就是呢过大林之后有施工，现在大概从253公里开始就不好走哦，一直要到这个过了施工点呢才会比较恢复。那目前在北上的171公里到170公里哦，丰原路段的车速也稍微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车多，而北上杨梅路段过湖口湖区81公里到北上的77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好，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4号部分哦，在国道4号东向17到20公里的丰势路段，那在这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以下，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3号则是南下155公里院里出口的中外侧车道各有铁篮子掉落下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那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则是南下 6.7 到7公里哦，这个往这个草屯方向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原本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这个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往太平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那目前在台中市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进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那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呢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 OK。 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倒数三秒。 Yuki 八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了，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好，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倒数三秒。接货国道四号东向28公里往潭子，也就是潭子系统出口，这里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四号东向28公里往潭子，潭子系统出口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四号呢，还有因为施工哦，因为风势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哦，是在东向17到20公里的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哦，这个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249到246公里哦，过了大林之后有施工，目前大概从253公里开始，车速就变缓慢，受到施工的影响。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并景点哦，在卡送马西卡板卡包后夹省道台63线南下6.7公里到7公里内侧车道有铁板掉落，只是呢在往草屯方向。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都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

0: 一定要知道。
1: 中部地区呢，经传多所大学生有上百名的学生遭到无卡分期的诈骗。好，那检警已经查出这是西屯区的一家商店哦，包含他的老板啊、店长还有业务呢，他就向学生扬称说呢，帮他做业绩就给5000元的奖金，诱骗对方和融资公司签约买电脑啦、手机，害139名的学生背负了卡债哦。台中地院审理将近3年啊，今天依照加重诈欺罪判林姓业务8年8个月，林姓老板跟纪信店长获得缓刑。这是无卡分期诈骗案曝光之后，包含了逢甲大学、中台科技大学、台中科技大学、建国科技大学、侨光科技大学、东海大学、岭东科技大学、亚洲大学、宏光科技大学都有学生受害，其中又以逢甲大学的人数是最多的，那被害学生损失金额大概介于5到10万元不等。检方起诉指出哦，林姓男子呢，他是公司的负责人，纪姓男子呢是店长哦。这个公司主要营运是这个电玩的产品批发零售，同时兼手机电脑分期购物服务。另外林姓业务呢，他是从事3C 产品的买卖自营商。那检方查出这个三个人呢，从2023年3月开始就共谋组织诈骗集团，利用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作为人头，假意以大学生购买3C产品向融资公司办理无卡分期，由林姓业务支付部分前期款项或者是签发售款栏是自己的无效本票。那这个林姓业务呢，他跟学生说呢，他会代替清偿剩下的债务，借此取信于大学生，诱骗学生陆续介绍更多的同学参加签立无卡分期的购物合约，而剩下多数的分期购物债务其实就是让签约的学生自行承担，以此方式向融资公司诈得款项，导致学生受有债务承担的损害。检方发现呢，这个林姓等人呢，以虚构的这个笔记型电脑交易，前后一共有102位学生受骗。那这个林姓业务会以每件交易获得5000元为报酬，诱骗学生将相关的购物申请资料填妥，三个人再拿非购买的这个笔记型电脑跟被害学生合拍照片，然后再将这个照片收回柜台。啊，也把电脑收回柜台了哈。那因此呢，这个林姓业务呢，向这个信资融贷公司呢，核发每台呢，大概款项是8万多元给公司，而且每核定一笔购物呢，林姓老板就会交付林姓业务6万元为报酬，而纪姓店长呢，每经办这个一件的话，就可以抽得1000块钱的佣金。那因此呢，他还会以 iPad 啊，或者是 iPhone 手机交易，一共有37名学生受害。经查，林姓业务以每件可以获得3000到5000元的报酬，诱骗学生签约购买平板手机，而且交给林姓业务再处理哦。那林姓业务再将这个商品转售获利。那检方说，全案受害学生上100人，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这个3人恶性重大，症结呢依照加重诈欺啦、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起诉哦，那也建请法院呢从重量刑。所以呢，真的齁，这说哦，你只要签个东西呢，那就可以有钱可以拿，然后呢一切呢都是这个业务会负责，像这样子的话呢，取信于这种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哦，大概今天爱注意哦，吼。

0: 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的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现在都要想一下我上的是什么节目。好，首先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下午4点到晚上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原本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现在有稍微这个快一些些，那现在车多点就剩这个南下167到169公里，丰原前后的车速大概40到50公里上下。那继续在国道一号北上249.7公里到246.3公里，国大林之后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大概从253公里开始呢就开始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北上的湖口叫到84到82公里，这边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呢，因为受到东向28公里往潭子系统出口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东向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是在东向的这个17到20公里的丰势路段，在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个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哦。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这个外侧车道有半个轮胎大的坑洞，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台63线南下 6.7 到7公里，只是呢在往这个草屯方向内侧车道有掉落铁板的状况，请您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呢车速比较缓慢，那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梅雨季》。

张震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梅雨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 249.7 公里到 246.3 公里，过了大林之后有施工在进行呢，现在大概从253公里开始，车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好走，湖口交流道之前大概是从82公里到这个79公里之间，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在国道4号则是东向呢，这个往潭子方向哦，就在东向的17到20公里，丰势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东向28公里往潭子系统出口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63线中投公路部分呢，南下 6.7 公里到7公里哦，也就是在往这个草屯方向内侧车道有铁板掉落。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而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2: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起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份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

0: 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警六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2: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啊，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当然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留意，持续的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6: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经理。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5: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6: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5: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6: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7: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 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

0: 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九四点五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艾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哦。好，原本国道一号双向啊，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现在已经撤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些。那北上在249.7公里到246.3公里，这是在过了大林交道之后呢，因为受到有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就造成后方从253公里开始，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再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北上的虎口湖区到虎口交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加一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国道四号部分呢，目前呢在东向就是往潭子方向哦，17到20公里的风势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四号东向28公里哦，这个潭子出口哦，潭子系统出口这里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那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呢，这边的车子都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我们继续来听1994年的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这是1994年9月10号发行的他个人第二张同名专辑。那这首歌曲呢，是他跟他女朋友，后来是他老婆啦，他跟他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写出来的这首歌曲《恋上一个人》。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车多点呢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249到247公里过大林之后施工，所以大概从253公里开始，车速就大概维持在60公里，稍微比较慢一点哦。那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4号部分呢，那车子比较多的是在东向往潭子的17到20公里哦，因为丰市路段这里有施工进行，所以车速呢是比较慢一些。那在国道4号呢，是在东向往潭子28公里的潭子系统出口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车多，11公里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也是车多，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不好走，西向往彰化13到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1994年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何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位女歌手呢，她在1994年的这张专辑同名歌曲《放感情》。

这是来自何方1994年的这张同名专辑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放感情》。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呢，原本呢，在北上过大林之后呢，有这个施工进行哦。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还在耶，但是呢，车流已经有比较缩短了哈。这个施工呢是在北上249到246公里，目前大概是从北上251公里有稍微回堵的状况哈。这个车阵已经比刚刚短一些了。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

新竹到竹北之间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部分呢，目前在东向哦，原本丰势路段的施工呢还在啊，但是已经没有回堵的状况。但是有一起事故要请您小心，就是东向28公里往潭子系统出口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应该排除了，因为已经没有看到了哈。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也不好走，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卡索马卡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车多哦，西向往彰化13到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呢在管前路到这个中明路，还有东兴路到惠中路之间，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接下来今天呢，为大家介绍最后一首呢，有关于1994年的歌曲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男神。那不过呢，在1994年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还算是偶像歌手啦齁。他就是呢，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金城武。1994年2月哦，他这张专辑叫《温柔超人》，里面的这首同名歌曲，就是他把这个金城武塑造成呢这个偶像气息的这个歌手，而且这首歌曲就是有超人般的力量去安慰受伤的心灵，保护爱人，展现出温柔深情的一面。我们来听金城武的歌声《温柔超人》。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这个事故刚刚借货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车流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61.7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程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拥挤，其中先前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出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借货排除。继续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东向台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还有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都是车多拥挤。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的，目前国道四号东向28公里往潭子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就是大林路段这边呢，因为有这个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大概从北上的253公里开始到250公里都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南下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台74线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站到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车多。那另外西向往彰化的13公里到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卡索马卡板。国道一号接获北上哦，北上是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比较缓慢哦。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陈俊安分队长。分队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分队长呢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齁，这个危险驾驶的样态。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打电话来说啊，那个有什么车子危险驾驶，那到底所谓的危险驾驶有哪一些样态，要请这个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好，有关危险驾驶的样态主要都规范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的部分。那其中比较常见也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分辨出来的，就是有在车道中快速蛇行穿梭这样，或者是有逼车的行为，就是有逼近前车然后一直想要超车，然后一直恶意的按喇叭，或者是有跟他车一起竞速，跟他人比快，或者是危及他人这样，或者是各自身有一些情绪驾驶的动作，有恶意的逼迫或报复性的驾驶。那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些状况，也要记得保持安全距离，那也不要跟他们有一些冲突，就是打110拨打我们警方就会过去处理这样。
0: 嗯，尤其是那种情绪性的驾驶真的非常可怕哎、欸、哦，那个声音，他光用声音就吓死大家了这样子齁、
3: 嗯、
0: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那要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呢？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危险的，对不对？那也要告诉大家、要怎么做是

0: 比较正确的呢？
1: 正确的做法一定就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如果交通拥塞的话，也请有点耐心，就是不要去逼人家的车。那行车也要记得稳定平顺，不要任意的蛇行。那一样最重要就是拒绝在道路上跟别人挑衅或者是尬掐，有这种行为出现这样。
0: 那对于这种危险驾驶的违规取缔方面呢，有哪一些执法重点呢？
1: 好，我们警察局会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的路段列入重点的执法重点，就是列入重点执法路段，像是台六十一线或我们辖内的台三线，会针对车辆违规超速或者是竞驶，或者是有在道路上蛇行、甩尾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的人，我们都会进行拦查取缔。那除了基本的这些之外，我们也会根据辖内的交通状况来随时调整我们的执法作为。例如，我们也会分析我们辖内的事故的发生情形，还有噪音，或者是透过网络上的情报收集等，锁定重点的工作项目，加强取缔还有宣导。
0: 这个是不要以为你这样危险驾车很 OK 哈，警方都会加强取缔哈。那这些取缔的罚则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有关罚则的部分，主要当然就是会触犯我刚刚提到的《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43条的部分。那如果有下述就是行为的话，会处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当场禁止其驾驶。那其实还有附带有扣牌的一个处置。那行为有包含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或者是行车速度超过规定速限40公里以上，这两个都是很多很常发现就是违规的样态。那另外有包含有任意迫近或骤然变换车道，或以不当的方式迫使他车让道，或者是非预突发状况在行驶途中任意骤然减速刹车或于车道中暂停，还有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还有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这些都是常见的违规态样。那另外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第43条的部分在近期有修过法，最重要的一定就是行车速度超过规定的最高速限40公里，以往是60公里，那这部分有调整到40公里。是很多人会不小心就超过导致受罚的一个最常见的样态。那除了
0: 请继续。
1: 那除了行政法的部分，其实还会涉及刑法，就是第185条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会面临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因而发生事故，有可能致人受伤或死亡，那个刑期都会再增加。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像刚刚讲的这个危险的样态啊，例如啊，我如果呢被逼车，或者是呢以不当的方式呢受到逼迫的话，这个我要怎么检举啊？我是用这个行车记录器就可以检举吗？
1: 建议是如果有行车记录器，就是保存完整的片完整的段，就是一整段它整个样态的行为，然后再交给警方去判断。那如果我们认为有可能涉及到刑法的部分，我们会再采集其他证据来做辅助。
0: 因为有时候这种状况请警察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也不知道已经到哪里去了齁，所以你可以保存这个行车记录器。再来就有一种啊齁，到了假日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啊，像那台61线这边很多那种飙车族齁，他拆除那个消音器，所以就轰轰轰很大声，这样啊都影响到，而且他大概都是利用半夜的时间，因为车子比较少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一样就是保存相关的影片，那如果有车号的话也可以记起来。
0: 没有，我们不是开车，我们就是住家，一般住家听到的部分。
1: 基本上可以请当地的警察局和环保局一起共同的来做防治。环保局可以如果现场评估是可以设置就是声音执法取缔的，他们就会评估设置来降低这种状况。那我们警方也会加强巡查。如果有拦查到，我们一样会采集相关的证据，然后请环保局来做一个认定，看有没有就是声音超过的这个状况发生。
0: 了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可以直接拨1999市民专线去反映一下，然后会

0: 经过评估这样子嘛，齁。
1: 是，
0: 对，因为这个不只是说在这个路上看到，也有可能是你居住的附近，也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好，那最近苗栗县警察局在针对这个防治危险驾驶措施还有哪一些呢？
1: 就是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那我们在防治危险驾驶的作为就包含在假日还有连续假日的0到60，我们会针对容易发生危险驾驶的路段还有处所，会有一些巡逻守望的勤务，那我们会强化夜间线上的优势警力来执行防治危险驾车还有交通稽查的勤务。那另外有关台山线的部分，我们会分排测照巡逻还有守望勤务，针对重大的交通违规，例如无照驾驶、危险驾车或是闯红灯等，加强取缔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另外也会不定期的与监理站还有环保局共同执行联合稽查，取缔违规改装还有噪音车辆，维护周遭居民的安宁。那我们今年在1月到7月之间已经有举发蛇形危险驾车64件，严重超速742件，然后有迫使他车让道或任意坐拦减速刹车或暂停，分别是3件还有14件，共计已经取缔843件。因为无照驾驶的部分也要取缔1753件，提醒驾驶朋友在开车上路千万不要无照驾驶还有危险驾车的情形发生这样。
0: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其中这个取缔蛇行好危险驾车有84件，这个是你们当场查到的或者是提供影像的呢？
1: 嗯，这部分都有包含当场拦查取缔还有进行举报的部分，都是有包含在里面。
0: 都有包含在里面。那最后呢，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
1: 因为再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正值暑假的尾巴，那如果大家有全家出游或者是年轻朋友有呼朋引伴一起开车骑车外出，千万不要无照驾驶，也不要酒后驾车超速或做出危险驾车的冒险行为，才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嗯，我们非常感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陈俊安分队长的说明，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放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呢大林路段只剩下一小段，大概就251公里到250公里的大林路段，车速稍微比较慢一些。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这个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呢也是车多卡不好行。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这是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速度也比较慢。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经贸一路不好走。北屯路呢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呢，加车速嘛卡慢卡不好行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A whole lot of life left.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呢？不过吼，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鸡，还有摩阿鸡。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啊鸡，安尼好不好？

0: 哎呦，那也安内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要我等？
1: 台21线 121.966 公里到 134.251 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在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的车多点呢，就从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接下来卡索马卡板卡宝后行，继续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平行点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是南屯匝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加一卡送马卡板，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加一卡送马卡板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经贸一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呢，就是在建行路到太原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5点半钟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台湾，台中市政府全面进入防台状态，加强排水、清淤及防汛设施检查，并提醒市民及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海边等危险场所。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虽然沙德尔直接登陆机会不大，但预测路径可能从台湾北部擦过并进入台湾海峡，台中可能会受到环流影响。
2: 在民政区里系统方面，29个区公所625个这个里办公室特别帮忙要加强自己这个境内的排水孔。那另外相关的包括环保局、包括水利局、包括建设局负责公共场域的这些利用最后的两天，包括清淤、抽水马达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要再做最后的测试。
1: 消防局长孙不佑说，
3: 台中地区在8月27号的晚上到8月25号礼拜五白天我们的山区预估将有大雨至豪雨的一个等级，那平地亦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个是西北台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请沿海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风的强风的一个警示。
1: 市府呼吁台风期间避免上山下海，暑假游程可是天候延期或取消，并持续留意气象资讯及市府防台讯息，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苗栗县航局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及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再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6到7月是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1公顷10万，
5: 农业部1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1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杭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杭菊超过80%来自苗栗。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肯定第一线托育人员的专业奉献，展现打造友善育儿城市的成果，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绩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许海伦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表扬38位绩优托育人员，包含24位杰出托育人员奖及14位托育资深奉献奖得主。除了由副县长陈建贤颁发讲座之外，更致赠价值5000元及8000元礼券致意。现场受奖人员家属和各界贵宾齐聚一堂，约有200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具备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托育人员刘明奇说，他始终秉持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细腻态度，接住孩子的需求并引导情绪。
8: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只要照顾好老师，支持好老师，老师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能量去照顾现场每一个孩子。那也期许大家可以正视托育人员存在的价值。
7: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办理绩优托育人员表扬，不仅感谢第一线人员长期的默默耕耘，更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托育专业

0: 的认同与尊荣感，公司协力携手打造安心托付幸福竹县的友善育儿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宜兰、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6度，新竹阴天有雨26度，台南以及高雄阴天有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啊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碰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碰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流流哩，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启示路线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65.1， 在台中系统这路段，那目前在内车道有三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后方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派出会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那这边就是下午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再加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 165.1 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说这路段车速有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中开始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是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之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转台汽市这路段，目前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是

0: 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神冈东向入口的匝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晚上9点过要改由后里方向进入国四东向的神冈入口。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中部辖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状况，那以及再加上地面比较湿滑，再麻烦驾驶朋友减轻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地区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宜安，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
1: 好，那补充一下市区状况，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文心路成平路口中内一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西向两个车多点，一个是在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还有西向往彰化的13到11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哦，这是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金茂一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速度也慢一些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南白记得我可以是陈怡婷，所以请问不管说再会。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不愿讲再会》。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1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有三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是有回堵，因为目前后里到丰原之间呢就已经是车多瓶颈点。那南下 165.1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车多点就是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还有呢这个王田过后186公里到北上的185公里哦，就过王田过后这里的速度也比较慢。北上的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福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博后行，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往彰化的13到11公里的北屯到西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走。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经贸一路马博后行，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公路局今天公布了0822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以及西南风豪雨事件相关受灾民众公路监理业务权益措施规定，受灾民众交通违规罚还啦，还有公路养管费缴纳呢，可以延到明年的2月28日前提出申请。好，那这是因应8月22号台湾受到这个热带性低压跟西南风的影响哦，造成了部分地区灾情严重。那为了照顾灾区的民众权益，彰部公路局呢今天表示呢，这个受灾民众只要持有村里长、警察局、派出所、乡镇市区公所或相关单位出具证明，相关包含了有补发汽机车驾照、行车执照、牌照登记书，还有办理车辆报废、缴注销、停驶以及号牌遗失或损坏、车辆定期检验、交通违规罚还缴纳、财罚以及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缴纳、职业驾驶执照审验等等的监理事宜，都可以延展到明年的2月28号之前向公路监理机关申办。那如果是因为台风造成车辆受损，需要办理报废、缴注销、停驶的话，公路局表示呢，公路使用养护管理费计征到灾损前一天，那办理汽车修护者凭着汽车修理厂开具的证明文件，按修车日减免这个日数哦。那也提醒民众在116年2月28号之前提出申请。那另外公路局也表示，如果有受灾车辆所有人死亡，亲属办理车辆继承过户或报销缴注销牌照的话，交通违规案件免罚以及积欠公路使用养管费呢是免缴哦。那办理汽机车继承过户者免征这一项的规费。

寒潮打有停，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0: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1: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四分之三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一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危

0: 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1: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国道一号现在在南下 165.1 公里哦，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货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造成后方呢从后里开始大概161公里开始一直到丰原哦，本来就车多点，又在这个台中系统车阵里面的 165.1 公里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目前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179公里到北上的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4-5公里，高铁到这个南屯一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还有东向往雾峰11-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这边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东向往雾峰19-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那西向往彰化的13-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之间，那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马伯后给啊。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经贸一路车多。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流感疫情持续，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八月每周门诊、急诊、就诊人次都是跟十年同期新高哦。那预估九月开学之后，因为群体活动增加，就诊人次可能会再上升，进入流行期。秋季流感恐怕十月之后呢才会下降。好，事实上呢，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民众将要面对流感 COVID-19 双重的夹击。 COVID-19 的疫情还是在高原期，但所幸整体的疫情已经有下降的趋势。至于流感的部分，虽然门诊这个就诊人次略微下降，但整体的疫情趋势还是比较高。今年八月每一个礼拜门诊就诊人次都创下十年来同期的新高哦。那署长罗益军表示，预估九月开学之后，流感疫情不久就会进入流行期，这一波秋季感染大概在十月之后才会下降。那去年开学也曾经出现一波秋季流感疫情，当时主要的病毒株是 A 型 H3N2 哦。那今年则是以 A 型的 H1N1 为主哦，相关的病毒株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疾病负担，因此呢，今年开学之后呢，就应该要特别注意流感的威胁。署长罗益军也提醒，开学在即，各级学校以及教托育的这个机构务必要加强宣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那疾管署已经在8月24号起扩大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就是希望呢，透过适时的治疗来降低疫情的扩散。那另外，目前肠病毒传播风险持续，疾管署呼吁家长以及教托育人员提高警觉，密切留意学童跟婴幼儿的健康。如果有这种嗜睡啦、意识不清啦、活力不佳啦、手脚无力或者是麻痹哦，这个持续有呕吐或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等的这个肠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兆呢，应该要尽速送到大医院去接受治疗哦。 好的，刚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0.7公里哦，过西屯之后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哦。这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0.7公里过了西屯之后的中间。

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后方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的确，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慢一些的，原本就在车阵里面。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 165.1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后方呢，从这个161公里就是后里路段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3: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目前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过西屯山匝道的中线车道，刚刚接获有发生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那辖区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

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桃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屿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双最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阵风下翻时段，而且天气有下雨的关系以及交通事故占用车道的这些原因，

0: 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一些匝道有车多车的增加趋势，一样也是请游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自由建国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大墩朝富路段、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段以及东大街到国际路路段，台湾大道市区方向的玉门安和路段、环中文兴路段、台湾大道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兴路段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宇路到环中路路段及大连路到文兴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兴路路段、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兴路路段以及天津路到中明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路段、北屯路往潭子方向的建行路到太原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惠中路到文兴路路段、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路到文兴路路段以及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路段，以及最后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 10.9K 到 11.2K， 也就是西屯山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肩，从今天晚上9点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那现场唯一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17线北上 4.187K 到 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一样会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而且路面因天气下雨有造成湿滑状况，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并加大行车安全距离。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警察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开高铁开得很好的悉尼，拜拜，家里还拜拜。好的，那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资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161公里的车流呢，还在等待消化当中。不过现在因为又是下班时间了，要消化起来呢，可能要再一段时间。那另外，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哦，就是在185到183公里南屯之前，它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西向往彰化哦，就是11公里过西屯之后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Yes。

这是来自 S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竹北之前的89到91公里车子比较多，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平行点，北上的台中下道到大雅之间呢速度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一样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呢在11公里哦，就是往彰化过西屯之后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车追撞事故哦，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目前西向呢就是在这个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3到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之间哦，就是在这个事故点的地方车速也比较慢。东向呢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速度慢，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车多，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速度也慢一些。那台中市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惠中路慢车道到台中教道北上匝道安和路到工业区这边车速都比较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哦也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干嘛卡宝后给啊，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也不好走，朝马路红洋桥再往环中路方向车多，拉拉坡周边道路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市政路从安和路到工业区路呢这个车多，而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慢一些，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也不好走，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在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也不好走，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学士路到中清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不好走，文心

0: 路往北屯方向哦，就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女排消息。台湾女排队呢挥别首战不敌伊朗的这个阴霾，甘可慧跟张维凯呢火力全开，25-5、25-8、25-11，直落三横扫了伊拉克，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顺利拿下胜利。预赛第三战即将要强碰地主队中国队，要力拼进八强的门票。本届台湾跟中国、伊朗、伊拉克分别在 A 组哦，初登场1-3输给人高马大的伊朗娘子军之后，第二战呢面对同样来自西亚的伊拉克，调整回稳，不管是攻守都彻底的压制对手。甘可慧跟张伟凯呢强轰14分，并列全队最高。蔡佑渠呢也有11分进账。那总教练呢邓延敏赛后表示呢，过往国际赛鲜少有机会跟伊拉克交手，因此呢要求全队呢汲取难得的经验，临场维持稳定节奏，并且落实执行这个战术哦。他对整体是非常的满意哦。那我们即将在8月26号，也就是明天预赛第三场要对决中国队。由于对方体型占上风，实力坚强，又享有绝对东道主的优势，因此呢教练团将在整理前两场比赛内容之后呢，针对不同的对手特性安排战术的变化，希望呢到时候以小博大，拼出速度跟气势。好，世界羽球联盟呢刚刚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上个礼拜刚拿下羽球世锦赛男单铜牌，周天成从原本第6名上升到第4名，而世界球王则是换成了印尼名将呢克里斯蒂。经过上个礼拜羽球世锦赛的大乱斗之后，这个礼拜更新的世界羽球总会男单世界排名大洗牌。原本世界球王中国好手石宇奇因为世锦赛首轮遭到淘汰哦，积分大幅倒扣，一口气跌到第6名。反观台湾好手现年36岁的周天成，一路闯进4强才落败，进账了105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在经过相关计算之后，目前积分是86580分，上升排名到第4名。尽管周天成世界排名占据第4，但距离球王克里斯蒂只有不到1051分，还是有机会在9月1号开打的超级750中国大师赛之后呢，力拼登基球王宝座。周天成表示，世界排名就是一个结果而已啦，重点就是整个努力跟比赛的过程，相信只要把该做的做出来，结果自然是好的，所以不会太注重排名。那乐于公益的周天成呢，预计今天也将出发前往绿岛国小羽球队进行互动教学。只不过近日呢天气不太稳定，也让周天成开玩笑说会留意天气变化，万一来不及回台湾，后续中国赛事也就不用去了。棒球消息，老虎队台湾23岁新星李浩宇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正手二垒。李浩宇呢全场4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吞下2次3振。老虎中场1-4败给了美联的龙头光芒队，让老虎呢苦吞6连败呀。李浩宇今天面对光芒明星右投呢拉斯穆森呢，前2个打席都敲出滚地球被刺杀。那第6局李浩宇缠斗6球，最后一球面对153.5公

里的声卡球李浩宇没有出棒，站着不动被三振。而光芒打线呢，首局就靠着两次滚地球护送拿到两分。第四局光芒快腿辛普森用突袭短打跑出内野安打，同时送回一分哦。那总计呢，李浩宇今天全场四支零，吞了两次三振，赛后打劫率是.276。那当然李浩宇中段的近期连四场有安打的表现，但是呢李浩宇啊虽然在打击端没有表现，但是在防守端有精彩的守备。三局上半光芒一出局攻占一垒，德鲁卡击出右外野二垒安打，光芒跑者卡米内诺呢从一垒直冲本垒，李浩宇接获自家外野手回传之后，他迅速传到本垒给捕手丁格勒去触杀。起初主审呢判定这个卡米内洛安全回本垒，但老虎提出挑战改判出局，李浩宇的这个转传呢为球队守住一分，而李浩宇还有一次 double play 双杀的守备。旅日西武师台湾好手林安可近期二军出赛手感很不错，近三场敲出了四支安打包含两轰，预计呢将在今天重返一军。林安可前一次一军出赛是8月8号、8月9号，因为左膝盖疼痛下二军。21号恢复在二军的出赛，首战就开轰。近期二军三场比赛总计9个打数，敲出4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贡献4分打点，打击手感不错。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西武队今天呢在主场西武巨蛋跟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二连战，包含林安可在内，还有先前遭到球击中左眼窝的这个渡部胜弥呢，先前左侧腹拉伤的三原将志，这三名主力呢都将重返一军。林安可目前为止在本季日本职棒一军出赛59场，敲出42支安打，包含12支二垒安打、6发全垒打，贡献22个打点、22分的打点哦。那目前打击率呢是.228。

而中职例行赛呢，受到雨势影响，近一个礼拜南部赛事都没有办法进行。原定今天在台南亚太球场举行的统一 7-11 狮队跟味全龙的比赛也受到下雨延赛哦，赛事呢将延到补赛周进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南下路段呢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后里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路段呢在台中到大雅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上这个由系统往沙鹿方向上台中交流道这边车多，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这边还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地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公里，就是往彰化过西屯之后的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那目前台74线西向车多点呢，就是在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往彰化的13到11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之间，那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至于在东向呢，台74线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哦，高铁到这个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那再来车多点呢，就包含了在台湾大道哦，就是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呢到这个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崇德路往

市区方向呢，就是在这个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也是不好走，拉拉坡这周边道路车子有越来越多的状况，市政路呢是在安和路到工业区路的车子也比较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也是车多点，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呢在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闵南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学士路到中清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都比较慢哦，因为是下班时间哦，各地的车子呢都稍微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雨呢也是下下停停的状况了哈、哦。下半天呢装向署说雨势呢比较会停歇啊，不过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尤其是如果呢这个夜晚行车的时候偶尔这个路边可能会有一些路树啊，然后会有一些杂物齁，都会影响到行车，都请驾驶朋友记得把车灯打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待会呢在六点半钟呢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今天呢是由这个唐馨，好，他原本就是在这个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在空中奇缘呢还是会再跟大家相逢哦，晚上的七点钟收听唐馨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最后送上，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给你的约定》。明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再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景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 99%。 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5: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4: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或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叶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7: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

0: 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1: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巴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枋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4: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巴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3: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 120.5 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5: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1: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复歌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6: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8: 7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

0: 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1: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当然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0: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记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位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5: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9.1公里过了鹿竹，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85.7公里过湖口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1，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

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以及北上安坑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9.5 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美元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美元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5: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4: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

0: 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2: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1: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4: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3: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警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阻攻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6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

0: 至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1: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欺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0: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七月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LINE 群组以及不明投资 App， 营造多人获利的假象，再以高获利投资、虚拟货币交易等话术，诱使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民众若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淹水造成不少汽车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10或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民于昨日一天内10或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3: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是否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6: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一座变36座。
5: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由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7: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呢。
5: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

晚上的7:01，进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提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3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74线西屯一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
1: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

度阴天，日月潭的话是21度阴天有矮。这几天都在各地区都在下雨哦，今天有比较趋缓一些了，但是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哦，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上面呢是车多的情况，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呢要多加一点耐心。另外有几个省道部分的好消息，首先是台21线双向哦，在132公里的地方是南投县的信义乡和社二号的明隧道路段，原本稍早是有边坡土石崩落的状况，全车道都阻断了，但是在6:30钟的时候呢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接着是台74线往东，是在这个雾峰的方向4到5公里是南屯高铁台中到南屯一的路段，原本车多速缓的状况也已经疏解了。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3到11公里是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哦，这边车多的情况也已经得到疏解了，恭喜大家。但是台74线呢还是有一些路段是比较拥塞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分别是在往东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都是拥塞的情况。另外往彰化方向呢则是38到33公里彰化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这边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哦，往东20到24公里，这个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这边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61线哦，北上150公里是在清水这个路段要下匝道的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并且有人往北上的方向走，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间是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请您小心驾驶。那接着是台中市区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呢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虽然这个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但是也请您如果说担心会影响交通状况的话，也可以提前绕道行驶哦。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环中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另外朝马路在洪阳桥上哦，是往环中路的方向，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咯。好，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欢迎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郭婷云的《爱那糟逼》。

这一首是郭婷云的《爱那糟逼》。好，那么接着是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国道四号是在这个往东潭子的方向，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也是往东方向的匝道上面，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一点耐心。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是西屯3到北屯2，以及这个19到21公里是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两个路段目前也都还是车多的情况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等待了。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0公里清水下匝道这个路段，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并且有人往北上的方向走了，再请您如果有路过这里的话要小心通行哦。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接着是台中市的石冈区，在长庚桥上面往卓兰的方向，路间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以及往市区的方向，从环中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子比较多、车流量大的情形。

朝马路的洪阳桥往环中路的方向，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大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还有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小心留意。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噜一噜一吗？
0: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生活万花筒，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好，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旧雨衣到底要丢垃圾桶还是拿去回收呢？最近因为一直下雨，那相信也不少人因为路上遇到雨，所以来不及带雨具的状况之下，就随手买了一件轻便雨衣。但是呢，这个旧雨衣到底最后是丢垃圾桶还是要丢回收？骑车的时候大家都会随身准备一件雨衣嘛，不过如果穿坏了用完了要回收还是丢垃圾桶，这个可能就不是现在那么简单的问题哦。因为曾经有民众呢，就是直接将轻便雨衣丢弃到一般垃圾，结果被开罚了发现说原来轻便雨衣是可以回收的耶。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材质啦。如果常见的这种黄色抛弃式的轻便雨衣，通常是用 PE 或者是 EVA 这一类的塑胶材质去制作的，而且外包装或者是雨衣本身都有标示1到6号的塑胶回收标志。那有标记这个回收标志的话，其实就可以交给清洁队去做资源回收哦。那 PE 呢，通常都是拿来做像是牛奶瓶啊、塑胶桶或者是保鲜膜、塑胶袋，就是有硬的也有软的这些材质的塑胶。 EVA 的话呢，则是可以拿来做像是泡棉啊或者是橡胶。那像是我们平常一般骑车都会准备在车厢里面厚重的那种一般雨衣，像是一件式或两件式雨衣，通常都是用 PVC 或者是 PU 这样子的塑胶材质，还有 PU 涂层去搭配尼龙布料这样子的方式制作成复合材质。那这样的雨衣实际上就不能回收哦，应该要被当成是一般垃圾来处理。不过如果说您的一般雨衣也是单一的塑胶材质，而且它有标示1到6号的回收标志，就可以交给清洁人员或者是现场人员去判断能不能回收哦。像是我们有时候因为下雨天啦，那随手买了一件的这个轻便雨衣

衣越买越多件，变成雨衣大富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丢几件嘛。原来这个轻便雨衣只要它的材质是单一性质的，那成分比较单纯的话，它就可以拿来回收。但是呢，轻便雨衣在要回收之前，记得要先把棉绳、伸缩绳、金属扣或者是塑胶配件去拆掉哦。如果只是沾到雨水的话，当然你晾干就可以再回收了。但是如果是有沾到这个油污泥沙，那就没有办法清洗干净，就要改成是一般垃圾处理了。所以下一次如果您的雨衣坏掉要丢掉，就记得先看看雨衣的材质类别，丢对才不会伤害到环境，也才不会因为垃圾分类不符合规定而受罚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小知识，就是刚好也是最近常常下雨哦。好，那么接着我们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现在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潭子方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车多的情形还没有得到疏解的消息。另外则是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灌浆作业，进场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在 156.6 到 157.2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哦，这个进场的施工的进场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6 到230公里是在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持续进行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到疏解的消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在文心南六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的部分已经有得到排除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恭喜大家。另外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有碰撞事故，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有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规划提前改道行驶哦。那现在的时间是这个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警广晚间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转为下坠。尤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3: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2: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7: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的施工状况。易安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6到230.6，在南投到民间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及标线绘制的施工作业。那这两个施工都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还有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6.6到157.2，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耐震补强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原本确认说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这个封闭施工，刚刚有跟施工厂商确认，就是今天晚上这个施工也取消了，所以今天晚上是没有砸到封闭的施工。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晚上的话，因为还是有中部地区还是有下毛毛雨的状况，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请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区域再多加注意与前方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及是否有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资讯由

0: 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伊安，谢谢。
0: 好，谢谢，
1: 晚安，拜拜。好，那刚刚伊安也有提到，因为最近都还是雨天的状况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并且如果您是开车，也就是驾驶人的话，记得要开启车灯，然后拉长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哦，因为这样子才不会突然有什么需要急刹的状况，对我们行车上是比较危险的。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关心就是省道部分的道路状况。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这两个车多点呢，在刚刚接获到车流疏解的消息，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咯，恭喜大家。接着是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洪阳桥往环中路的方向是车多的情形哦。台湾大道往市区，在环中路到惠中路，以及往沙鹿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这两个路段的车多点也还是持续当中。另外，台中市的石冈区，在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间是有消防车正在施工当中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台中市区的施工状况还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也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到三天。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unny。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那么接着是在我们目前的国道道路状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这个开始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在进要进行哦，这个施工的时间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还有国道三号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跟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哦。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是从环中路到惠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另外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的方向路间呢有这个消防车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碰撞事故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会路过清华大学之前的话，再请您小心留意哦。台中市的这个市区的施工状况部分提醒大家，是在 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了，也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 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也提醒大家最近都在下雨哦，还是要记得小心行驶，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也提醒您有任何的行程都先提早出门，预先做准备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平井大的《鱼花》。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好，那我们接着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更正，是国道道路状况，等一下再讲中部的。好，那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的情况还没有得到疏解哦，这个车多瓶颈点虽然每天都会遇到，但是下雨天的时候呢，也还是请大家多加一点耐心，并且提前出门预做一些准备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那这个工程预计要进场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凌晨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这个路段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哦，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要进行，那进行的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则是在227.6到230.6公里这个路段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那这个工程预计会是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是市区路况的部分，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各位路过的用路人多加小心留意。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石冈区长庚桥上往卓兰方向的路间有消防车在施工当中，路过的时候小心驾驶。另外台中市的施工状况，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
4: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文竹，收听警广，感受生活美好，
5: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信号。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汇入高科联络道入口处的外侧路间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那么目前在国道道路状况的部分哦，是提醒大家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预计要在晚上的10点钟进场进行。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之前的外侧车道要进行耐震补强作业，这个工程预计会是在晚上11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好，那么接着是市区道路状况，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市区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那发现说事故其实已经排除了，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电话告诉我们哦。警广的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另外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

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的右

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提醒大家，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3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是从西湖方向进入的那个入口匝道，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就是先帮大家做一个国道的施工预先提醒咯。8月31号下个礼拜一到9月3号礼拜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都会封闭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上的入口，那这个入口匝道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如果您要从园林方向进入的话呢，那小车可以从园林方向进入，但大型车因为路口的回转空间不够，所以会建议您哦，就是改由普沿系统再进入国道哦，就是可能要请您多费心一下，就是不能够从园林交流道进去了，但小型车的话还可以从园林方向进入这样子。那封闭的是西湖方向进入的那个匝道哦。好，一起来听今天的这一首是棉气的预言歌。

首是棉气的预言歌。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没有就是人声或者是歌词呢？因为这一种版本它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练唱用的。很特别吧，就是它其实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首歌，但是同时呢它也有出了一个完全没有人声的版本，也可以帮助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以专注在你现在做的事情上面。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拿来练歌的啦，就是哦，我喜欢这一首歌我想练唱，那你就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背景人生的状况之下自己去抓那个拍子，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闻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再来持续关心目前的这个路况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接着是呢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在 100.8 公里，这个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因为目前天气状况看起来新竹是有下雨的，就是刚好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是有下雨的，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哦。那么接着是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再一次帮大家做会诊。首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进行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外侧车道更正是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个作业时间是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跟标线绘制的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么接着是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新竹市光复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清华大学之前的大货车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另外台中市区的这个施工状况的部分则是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起来的，提醒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另外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咯。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丽补给站，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都知道吼，吃蔬菜对身体很好，但是你知道除了纤维素之外，其实植化素也是对身体相当有益的吗？什么是植化素呢？植是植物的植哦，植物的植，然后化学的化，植化素。这个植化素它其实就是植物自己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这个植化素，所以必须要靠吃的来补充。那吃这个植物啊蔬菜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植化素不仅可以提升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还可以帮助降三高跟减脂哦。今天特别为大家整理了一款连哈佛大学教授都大推的抗癌蔬菜汤，抗癌蔬菜汤的食谱。那其实你只需要准备四种日常最常见的蔬菜，就可以煮出一锅好喝又营养爆棚的黄金汤品。这一道蔬菜呢，这一道蔬菜汤，蔬菜汤满满的都是植化素，所以非常适合你就挑选三餐当中的其中一餐来享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蔬菜汤的四大黄金食材是哪四个？分别是高丽菜、南瓜、还有红萝卜跟洋葱。这道汤呢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洗干净都切块之后丢到锅子里面滚煮就搞定了哦。高丽菜只需要四分之一颗，那因为里面含有硫化物跟异硫氰酸酯，可以活化肝脏解毒酵素，也可以抑制癌细胞，而且还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顺便可以让您排便稳定，又可以让血糖更加的可以让血糖不会持续飙升来，可以稳定血糖这样子。那南瓜的部分也一样，只要准备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南瓜富含了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和这个自由基啊，还有可以和自由基产生，就是可以保中和自由基，这个叫中和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细胞。那再加上它其实也富含了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所以可以护眼又可以抗发炎哦。另外红萝卜只需要一条，里面有阿法跟贝塔胡萝卜素，可以有强效的抗氧化还有预防癌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还可以保护灵魂之窗，也就是我们的眼睛。那胡萝卜里面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另外洋葱的部分是因为有护皮素还有异蒜氨酸，所以抗氧化力是非常好的哦。除了可以遏制这个癌细胞生长之外，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预防我们的动脉硬化哦。那么另外呢，也要温馨提醒有两类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煮这道蔬菜汤的话，要特别留意，分别是低血糖或低血压的人。蔬菜汤含钾含量高，虽然说有降压效果，但建议不要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以免说症状会加重。再来就是肾脏病患啦，因为肾脏要代谢钾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摄取过多的蔬菜可能会影响到心脏功能还有肾脏功能，所以请您务必要控制这个蔬菜汤的分量。那另外营养师也有提供了私房的加料方式，大家可以自行加入，也就是一可以补充蛋白质，那你就可以试着加入鸡胸肉、鱼肉或者是豆腐，动植物的蛋白都一起来，营养会更加的均衡。另外彩虹蔬菜也可以就是加进去哦。什么叫彩虹蔬菜呢？就是各种颜色的蔬菜都可以加入，也能够随心搭配一些菇类啊、木耳或者是番茄，让植化素的种类更加丰富。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没有任何食物是万灵丹哦，所以要尽量保持多元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今天不妨回家就试着

一锅啊，但是现在应该已经错过了煮菜时间了。明天回家也可以试着煮一锅抗癌蔬菜汤，给身体最纯粹的滋养。那还记得有哪些原料吗？就是高丽菜、南瓜、红萝卜，还有洋葱哦。好，我们持续来关心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施工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工程会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吴汶芳的喜回忆，并且等待晚上8点半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至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11月启用，完善毛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是否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3: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

0: 从一座变36座。
1: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有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2: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1: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以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陈姓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富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贷款。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7: 那原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又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6: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至明日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目前中部地区的各地气温。台中26度，后龙26度，田中26度，古坑25度，日月潭2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洪宇辰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事故或者是散落物的状况发生，但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作业会比较晚一点进场，会是在晚上的11点钟，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6到230.6公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以及标线绘制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一样会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另外再次的提醒哦，在新竹市光复路往市区方向清华大学之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虽然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并且如果您有这个路段的最新资料的话，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告诉我们目前这个事故是否已经排除了。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咯，建议您改道行驶。另外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的人行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好，那么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大家，是要在8月31号到9月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时间，总共4天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每天晚上都会跑这个民间交流道的话，下个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会

施工封闭，再请您记得提前改道行驶。那改道的方向呢，可以依照现场的指挥或者是现场牌面设置去行驶，或者是说您可以考虑就是走这个省道的彰南路，再走原吉路，接民竹路，再接南云路，接着从吉山路一段接回到这个国道三号竹山交流道往南行驶的方向哦。那北向的部分则是可以从彰南路接彰南路一段，再接到南冈路一段以及南冈路二段。福冈路一段的话呢，则是要再接到环河路这边才可以接回到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持续往北行驶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藤井风的 Comets Gold。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

0: 其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的，我们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因为要进行灌浆作业，作业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小心留意，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的话，可以走的就只剩下外侧车道咯。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要做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会是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明天凌晨4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屯交流道到南屯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要进行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从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这个道路状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的工程，接着是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都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绮斌的《找无家己迄个单纯的心》。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有这个一个故障车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公里，这边是靠近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是有故障车的图示出现在这边的，一直卡卡的。好，有故障车哦，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小心闪避。那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放了警告标志，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另外国道一号南下是在 240.6 公里，斗南路段这边也有动物误闯的图示，再请您小心闪避咯。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个工程呢会是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隔天凌晨啦，算是凌晨了，凌晨的4点钟，更正，非常抱歉，一直口急讲错，好，再一次哦 ，one more time， 国道一号南下156.6-157.2公里，是在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要进行耐震补强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是4点钟，好，国道一号北上在182-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行，这个才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南下在227.6-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也是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

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记得先改道行驶。另外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兴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好，那么提醒大家哦，在这个8月31号早上的8点有这个国道的工程要进行，那么这个工程是长期的工程，会持续到11月20号的下午5点，国道3号的北上苑里交流道到通霄交流道也实际的里程数公里数是153到151公里，那么会封闭外侧路肩进行边坡施工的工程。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会在8月3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早上8点开始，持续到11月20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这段时间进行边坡工程的施工，所以是长期性的封闭国三北上153到151公里的外侧路肩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路过这边的话，记得要就是先预留一下这边可能会有塞车的心理准备了。那施工的期间如果有拥塞回堵，建议您就是改道行驶，避开拥塞的路段。改道的方式是走国道三号苑里交流道下去之后接140线，再接省道的苑里镇中山路，接着接上介寿路，再接到通霄镇的中山路以及国道一号的外环道路，再接到县道128线的乌梅路，接着接回国道三号的通霄交流道。好，那这一段时间也辛苦施工的工程单位还有各位用路人了，因为这个路段呢可能在接下来的2-3个月之间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路侧施工的关系，有可能在尖峰时段变得拥塞，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多担待。好，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让我们一起等待晚上9点的警广新闻以及新闻特写。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2台客车跟1台货车更正，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十号西行33.7到33.1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20.4到21.1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

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

0: 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我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房价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京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是在南下15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哦，有故障车的图示，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协助前往处理，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在同样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240.6公里，也是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误闯的图示，再请您

0: 留意咯。
1: 每一个都要请大家留意，好像有点太分散注意力了。好，那么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56.6 到 157.2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则是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再请您路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虽然说晚上的车流量比较不会那么大啦，因为这个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就结束了，但是呢还是担心说，诶，因为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灌浆作业嘛，那假设说只剩下外侧车道的话，就是要小心这个切换车道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其实台中这几天都还是持续零星的有下阵雨或者是大雨的状况，要请您切换车道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哦。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 227.6 到 230.6 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以及标线绘制的工程，工程时间晚上10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这个斗南交流道之前，我们刚刚提到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更正为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大卡车它是故障车哦，并不是他们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互相碰撞了。那这个路段这边呢占用的都是在这个这边占用的车道的部分是没有听众朋友提供的。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知道它的详细车道的话，也欢迎您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可以提供这个事故的车道资讯给我们哦。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提醒的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提供给金广，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热心帮忙，我们一起等待待会儿的气象连线。
2: 交通安全，收听金广，金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人物。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

0: 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要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0: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天气瞬息万变，
5: 关心天气。
6: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状况，特别是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的机会，而中南部的雨势大概在白天开始就会有减小的一个情形，各地的天气也逐渐转为多云至多云到晴的一个状况。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这几天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的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注意安全。白天的气温也稍微有一些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如果要前往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795公里，那持续在接近琉球群岛，并正在通过当中。由于它的环境开始不利于它发展，强度预计会逐渐减弱。通过琉球以后，大概会往西南西方向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请听众朋友持续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好，谢谢预报员。
7: 谢谢。
6: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我们再来接着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状况。台中市的话呢，台中地区的话是在35度，日月潭20度，田中26度，古坑25度，后龙的话是26度。那么目前虽然都没有下雨，但是都是呈现阴天多云的状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近期或者是现在你刚好要出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哟。好，那么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还有大卡车是一台故障车，那目前都是同样的在240公里斗南路段这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着是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作业时间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4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在282到2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 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还有路线标线绘制的工程，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也在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

影楼。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建议您改道行驶。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新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多留意咯。一起来听待会儿的幸福练习声。幸福练习生单元，欢迎再次回到幸福时间。在忙碌的现代生活当中，焦虑啊，就像是不请自来的客人一样，不管是工作压力、课业的挑战，还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不确定感，都会不经意的涌上心头，造成我们焦虑的状况。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焦虑它不一定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哦。当我们学会怎么和焦虑共处，就能够转化它，让焦虑成为推动自我成长的力量。但是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它共处的时候，当然焦虑就会形成一种生病的状况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四个实用的小练习，和你一起安抚心中不安焦虑的情绪哦。好，第一个练习是要练习缓冲，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了。首先呢，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焦虑其实是人类大脑里面自然的警报系统，用来提醒我们要应付危险。那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战或逃。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虽然很多让我们焦虑的事情，但绝大多数其实并不见得会对生命造成真正的威胁，或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尝试去改善。那往往只是我们对于未来呢太担忧、太紧张，所以就会产生焦虑的状况而过度反应了。所以当你要感到心神不宁的时候，先试着停下三秒钟，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会危及到我的生存吗？还是说我的警报系统太敏感了，帮自己做一个缓冲哦，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可以转弯的余地。第二个练习就是去练习正念，觉察然后接纳你的焦虑。很多人一感到焦虑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赶快把情绪压下去。就是以前呢，我也是这样子的人，但是这样久了之后，其实对于身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正念大师卡巴金就有提出说，面对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觉察与接纳。当你心跳加速、肌肉紧绷的时候，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但是呢，你可以试着先停下来，单纯去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跟自己说，没关系，我现在有一点焦虑，这很正常。那让自己与情绪去建立新的关系，不要去抵抗它或者是压抑它，这个也是减轻焦虑的一个重要要素。接着呢，第三个练习就是要去梳理担忧，寻找反向的证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脑海里面都会浮现出极端的负面想法，像是说，哦，我一定会搞砸啦，或者是事情一定会变得很糟糕。但其实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很大程度都会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某一件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本身有可能是中立的，只是对于每个人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我们解读的时候就会因此而产生了反应，产生了一些情绪。但是呢，在焦虑情绪之下，这种状况就会产生出极端而且固执的负面想象。那像这样自动化负面的思维，会被认知行为的疗法称之为是认知扭曲的

状况，这个时候可以试着去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有没有任何证据其实是可以支持说我是能做到某一件我想做到的事情的？试着去寻找反向的讯息，就可以松动你原本被困住的消极信念哦。第四个练习，给自己一点耐心，允许自己是慢慢变好的状况。调适你的情绪，并不是说哦，我按一个开关，它就可以马上改变了。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心理学家就强调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其实是有时间可以去学习和焦虑共处的，这个是让自己保持内在平静的关键之一。焦虑可能会反复出现，但是不代表你就因为它出现之后就因此失败了。情绪起伏是很自然的规律，所以要允许自己有时间去学习调适，那慢慢来其实也比较快。希望今天的四个小练习可以为你的心灵带来一点点的平静。焦虑并不是阻碍，而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坚韧的契机。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回内心的安定，我们下一次再见。

说到焦虑的状况哦，其实我之前也有面临过这样子的情形，那甚至有到去看医生的情况，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已经他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形的时候，有时适时的就医，透过药物先适当的介入，让它趋于平缓、趋于稳定之后，再来思考说下一步可以怎么去就医，或者是进行积极的治疗，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其实很难拿着现在的这个状况，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有一些人他确实就是卡在了某个点里面，没有办法很快或很顺利的走出来，这个其实我们不能够去责怪对方，但是呢，也相对的可以给他一点空间、时间，还有一些方法，如果有机缘的话，他愿意尝试，也许你就能够帮助到他。那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属于个人 personal 的啦，我们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9: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人数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

0: 目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郑伟纪连城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2: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G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1: 纪连城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基隆中元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迎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迎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4: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啊，每一个宗亲哈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迎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到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哥们都已经进到主舞台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3: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县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县市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

0: 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那么目前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呢，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并且也有大卡车故障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这一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1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这里是南屯路段哦。内侧两个车道呢，因为要进行这个灌浆工程，灌浆作业，算是灌浆作业。那要从晚上的10点钟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这里是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哦。外侧两个车道因为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哦。那么这个工程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的，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但如果你不是要右转的话就没有关系，这里是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好，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兴南路一直持续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当心。好，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多谢你来到三港。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彭佳慧的《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大卡车故障的事故，这两

其实都在同一个地方，但他们并不是碰撞而发生的。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56.6 到 157.2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这个工程呢会在待会儿晚上11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钟。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哦。那这个作业会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在南下 227.6 到 230.6 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一样是晚上10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再次的提醒大家，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一直到德富路哦，外侧的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德霞丽来到沙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Miley Cyrus 的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讲错了。

这一首是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感觉他是在和年轻的自己对话哦。好，那么接着是我们。

还是持续先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哦。好，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一个是大卡车故障，那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这个事故哦，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并且有它的最新进度，比如说它是在哪一个车道啦，或者是它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吗，还是说其实还在等待当中，都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来联络我们，提供这个资讯给我们哦。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这个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接获到最新消息了，我才刚才说好，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是在斗南交流道之前，一台大卡车故障，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6.6公里到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1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80公里，这边是南屯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灌浆作业要进行哦，时间的话是从晚上的10点钟，也就只剩6分钟了啦，晚上10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还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10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这两个国道晚上10点钟进场的施工都会是占用两个车道哦，所以行驶的时候就要小心闪避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持续的提醒大家，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另外在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都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点55分，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陪伴唐馨，因为我应该有2个礼拜没有出现在空中奇缘里面了，今天讲话超卡的，感谢大家的包涵啊！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明天空中再相会。明天，温凡应该大概可能就会回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样是我代班这样子。好，那大家就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是伊能静的《17岁》。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离港到旗山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666-888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的时候。好啦，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咯，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有。

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这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点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一下。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7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8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7月工业生产指数达145.24，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147.65，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7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

0: 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1: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0: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记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日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日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9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8: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

0: 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那个压力会大的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1: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姓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位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贡献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拘提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6: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5: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经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哦，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心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哦，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有事故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叫做 Paradise。

苏打绿，这首歌叫《这天》。等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

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了。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3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3的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2号往西9.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间，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呀，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 ，M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11点20分，事故的消息，国一北上 38.8 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国林口一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他是 Britney Spears，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有没有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49，好，在五股这边，新五路往五股绕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不能走的，目前在施工。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进驻》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要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连续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 跟 IO 乐团的首叫 Party Party。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叫意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12:23，国一的南下40.8公里，林口一之前，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哎，摇落去。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三人游》。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

Nancy Barrett 这首歌 Lie。OK， 今天陪你到这咯。在国一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首歌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Let's go!
4: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1: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0: 道德经，
2: 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7: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荒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哦，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啊，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即时监测各地的雨量，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雨停了哈，真的是做难定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这个是非常的困扰，没错了哈。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好累，好想睡觉。好了，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天》，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巢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

滑落的线上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十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

来自范兰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哦，这里是过头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接获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 What a day。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镇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这个现在呢，因为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啊，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科技啦，哈，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哈，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有这个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哈。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平衡感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你还是要使用牙线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其实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数值变化不会太高。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你也不用就是说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这个

中强度的运动啊，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啊，事实上可能也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觉得啊，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啊还要不要从事呢？好，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哎，快走。爬楼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哎，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补萨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刷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齁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做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呵呵，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不过呢，这个目前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回出现下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啊。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啊？这个第18号台风呢，在昨天啊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啊，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啊，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啊，不太利于它发展啊。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啊。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啊，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啊，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点53分。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呢，在这个国道10号哈啊，这个燕巢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进行边坡的滑落风险次竹清除作业，所以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糖猫这首歌曲，哇哇。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托汤哈，好做无一二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哎，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Jennie。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这首 Seoul City 首尔城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

0: 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2: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3: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4: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2: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5: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6: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7: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8: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9: 那还有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3: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14: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哎，这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哈。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哈，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中丸》。

时间来到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奏顶丸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啊，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好像是我印象中啊，《中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哈、啊，希望好兄弟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这本小说啊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啊。事实上呢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啊，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

非轨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哦，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宏，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生下五个女儿啊。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啊，在这个台湾的五六零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啊，这个陈天宏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啊。陈天宏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啊，故事的主角啊，陈天宏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宏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啊。刚刚讲到妈妈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啊。这个主角天宏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啊，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啊，这个临近老家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啊，事实上啊，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哎，原来啊，天宏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宏的妈妈叫做阿婵啊，这个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啊，这个天宏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啊，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啊，啊，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宏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啊，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啊，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呢，主角天宏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啊，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啊，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啊，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啊，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啊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啊，哈，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说，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自己的故乡是一个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跟中元节祭拜有关，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的这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它呢？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宏，作者叫做陈思宏，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这个陈思宏先生呢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鬼地方这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主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宏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
楼上的好人啊，斯里巴塞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哈啊，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啊，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啊，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啊，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啊，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呢，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哈啊，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了、啊，它不只有夏日三部曲，它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啊，《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

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哦，像是有《射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支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啊，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射头，有的呢啊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还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射头三姐妹》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他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2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他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红他要回家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有很多人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2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红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

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啊，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的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啊，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哈啊，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啊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在分享完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打拼工作扛魁了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10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竹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20.4到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33.7到33.1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玉华和李圣杰的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啊，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三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点钟北上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十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1，33.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

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发现啊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红婚的故乡》。不过呢，啊，这首歌曲啊，啊，是这个1950年代啊，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啊，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哎，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虎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虎口啊，苏里马森哈加摩国一高架哈哈过了杨梅才有高架可以行走啊，麻烦你啊啊，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哎，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三点十七分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75.5啊，这里是在杨梅之前哦，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啊、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啊，建议你就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也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歌咏，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歌，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路，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啊？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啊，对，好像就是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啊，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靖发的《新民的秀露》。啊，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哦，周遭有很多呢啊，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啊，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在她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她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啊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张专辑呢，啊，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啊，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啊，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姓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椅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是

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了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哈啊，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啊。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的阵雨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深卡球啊，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西的方向这个前进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陆，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峡这个南部西南部还会再继续下雨了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文，能不能？

李玟的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啊，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5.5公里哦，杨梅之前货车自撞翻车的异物啊，我这里呢透过这个 CCTV 即时的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货车给他这个拖掉到这路边啊，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啊，这个在湖口之后过了湖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哈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啊，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能够短暂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哈，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淹水这个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有货柜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占用啊，所以全线暂时封闭，要麻烦您呢、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事故点。啊，一样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之间，过林口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验槽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啊。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后面还有很多首歌手下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绳让你加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哎，你在唱给每一段时，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哦。国一因为有这个重大的事故，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20了，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号，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75.5公里哦，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达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哦，这是萧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边，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狗牛》哈，吉普西他们是吉普赛呢哈，哦，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就得美嘎呢，对吧哈？好，四点，今嘛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前呢？在国食这里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可是我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哦。

哎，4:30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这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哈。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

0: 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今天把这话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哈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上 1.4 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上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啊，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嘛在国一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阿内，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嗯，我看最好啦哈，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哈，爱特别注意哈，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林口一中线麻绳让你家的代志已经解除了。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已经4:44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缓撞车之类的哈、一定要注意，拜托拜托。另外在国十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度这边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孤儿院，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她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她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这两位女性呢，她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她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哦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个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哦，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是这样。戴爱玲、黄飞、潘吉梅啊。

哦，4:54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75.5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OK，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哈，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哈。那北上84.4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一定爱注意哈，细节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早餐呢，嗲阿宝。
1: 哦，两位都是泰雅族音乐人亦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咯。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

再来国一呢，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再来，现在在国十呢，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十西行哦，旗山端到里港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准 Number 地区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哈、哦、做了提醒啊。然后温度方面微凉哈、哦，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然后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哇，好古早味的歌曲哦，白冰冰、黄西田这位好唱的歌曲，叫做《巷楼地歌》，应该是叫素培哈。好，现在时间五点控高分哦，这是经常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我阿玲，国一在北上 75.5 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塞机哈，这三个没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 75.5 还有 84.4 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十这边要注意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今麦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伤心没关系，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啊免啊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1.4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郭山最新通报：郭山北上在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加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75.5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花那个样子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露丝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栖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露丝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有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一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真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5: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哈。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塑胶带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那到。

0: 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球唱球，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动给他看了、啊、哈。好，这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很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或那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湖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眼睛会冷气，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脱掉作业哈，以及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环状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 75.5 还有 84.4 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让里加，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相相细细哈。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哈把番茄呢煮熟哈，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哈，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吃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红叽叽，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哈，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哈，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哈。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而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建议最好呢在你日常的三餐里面是混合来使用哈，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啦。

曾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下真的瓜下假爸爸哎，今晚时间问你假爸爸，他们还嚣张。哎，问你有困爸爸哈？哎，5:53哦。很周期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啊、哈。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哦。来到这边哈，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那北上84.4公里湖口前，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全线还是被占用哦哈。实在是没法度，这个事故要处理哈，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哈。那我们就说，可能这两个路段的影响，你考虑调整动线，先调进去嘞哈，不然来到这边真的不好走哦。所以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反正觉得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了。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而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爽 I got 轻松爽

0: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at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1: 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要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那叫鸡飞狗跳、鲁苍苍了哦。好，6:09，目前哦，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北上75.5公里，这边还在进行翻覆货柜车的拖吊剂作业哈。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是行车速度会非常非常慢，要有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 84.4 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朱拉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请书豪素食全餐。
1: 让我们联合吧，就是现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赛吉。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75.5公里现场而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旧的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啊。

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作者说在淹水哦，灾情惨重，但是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 3.7 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三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三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需要大家来帮忙。所以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那公务的安全警又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天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哦，吴声梅，耳一耳一，让你动一下。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哦，翻译起来叫《与我共舞》，来自 Selena Gomez。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哈，好，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岚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啊。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

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哈，所以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北上75.5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84.4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5: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

0: 通常哦，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啊，啊，或是引导到啊做三方的交易哦，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1: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2: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垫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1: 拿着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2: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1: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2: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2: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马就了背后金毛我们当杜姑呢。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西武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着小雨啊，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搭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两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有木头浪底夹。还有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哎，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哈，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哈。所以我看完五个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零八零零

那么你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没这回假扎等哦，这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75.5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马久了背后给某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姐嘞，拜托姐嘞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

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行大哈，有狗狗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 17.1 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宁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套早有够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哈、哦，所以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在 17.1。东向在 17.1 公里江子翠的外乙线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哈。而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

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啊，不过你速度的掌握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哈，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它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哈，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的直播不是为了拍谁，而是呢盯着一个咖啡壶、哦、里面呢要了解到底咖啡壶里面还有没有咖啡。太有趣了哦。这个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直播是在这个系统是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这边诞生的，比全球资讯网这个网络的普及还早很多哈。当初的解析度128，哇，真的很低阶，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说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路啦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路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络，是他们内部的网络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络。而在2001年8月22号、哦、这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哦，最后这首歌也是跟喝咖啡一样很提神，有 Shakira 跟侯法爱德。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设计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二段跟大武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赛季断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起床啦！起床啦！
6: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搞砸搞砸，对朋友们说呢，那个雨哦，终于稍微舒缓了，稍微停歇了。哎呦，国良不错哦，今天早上早起了，这两天比较晚，对不对？哈，就是前两天呐、啊，前两天比较晚哈。好，仁德现在在高雄吗？仁德，你们在高雄，现在雨势也都停下来了，对不对哈？苏员外也好久不见了，感觉。啊，大概还才几天没有见哈，就觉得好像好几天没见哈，一切都好吗？苏员外。

又深又翔，还有春风云童、齐贤、庄静、自强在哪儿啊？还有关羽、陈伟、淑娟，呀吼！欢迎你们，昆仪、佑宁，佑宁早安！哎呦，佑宁说呢，前几天泡面哈、哦，泡那个泡面不小心烧烫伤自己的手啊、哦。哇，那你真的是水用的非常热啊！好，那么哎，对啊，好像也就是泡面呢，也要用那种，这个饮水机啊。如果说呢，或者是烧开水的时候，一定要用很烫的水，好像呢才能够泡得开，也比较好吃，对不对？哈，好，那么真的现在还是有水泡，是不是？来来来，待会儿呢，我们一起为你加油，希望呢那个水泡能够消失。尽早康复，好吧？哈，好来，大美，高照，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陈梅说呢，桃园已经出太阳了。好，所以呢，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如果呢您走这个高速公路，可能呢，不管您从北部啊一路往南，走到了南部，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啊、哦。那如果说您这个经过了有一些天色比较昏暗的地区，还是要把大灯打开，会比较好一点喽。啊，这个盛西奇说呢，在下哦，雨那个一在下哦，就谁勾啊，谁勾啊？好，来这个，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因为它有事故，所以呢，现在湖口服务区哦，那么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它稍早了，稍早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啊，那么整个行车速度呢，有开始慢慢消化，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应该是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哈、哦。好，来，现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应该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不过呢，它现在还蛮塞的啊。那么之前是更塞哦啊。不过我现在看了一下湖口啊，这一路往南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点。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尤其是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呢也是有车多，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啦。来，准备喽，准备了这波的密码哦。然后祝福佑宁，希望你的手能够赶快的恢复整个健康，好不好啊？好，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旺福，两个恰恰好，现在三个呢都不嫌少，四个可能更好，对不对哈？哎，有没有四宝的？有没有家里有四宝的？高照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中部路段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比较北部的话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其实有在慢慢疏解了，刚刚呢还有一点点啊车流量太大了啊，不过呢现在已经慢慢在疏解，所以呢时速可以维持在40到60不等。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大概都落在40到60不等。国道三号我们刚刚接获到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中港系统，由国道三号要转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呢在外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啊，由国道三号转国道四号往东的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哎，方姨你出门了，方姨，所以你们家的小宝贝上元还有那个明晨是不是也是出门啦？瑞佳宏志早安，还有福倩高照擦干泪珠。来第二波的密码，刚刚呢还来不及哦，第一波的话呢赶快来第二波准备了。好，来宏志，宏志也跟你说早安。好，今天的雨势呢有舒缓许多，沙德尔台风的路径呢有在往北哈来修正。好，那么沙德尔台风的路径呢跟之前比较，它就是由台湾北部的外海掠过的机会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好，那么因为除了太平洋高压往西的伸展度不如预期之外，原低压带内的比较小的尺度扰动的牵制作用，它也没有发挥它自己的效益啊。好，所以呢它进入了一个比较垂直风切比较大，海水热含量比较低的海域，所以呢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从中台已经降入到青台啊。那么当然呢七级暴风圈的半径也缩减为200公里甚至更小，所以呢预估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很高，那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是下降的哈。不过呢还是要以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讯为准哦。啊，那如果说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是在星期五有可能会解除。啊，这是呢目前的台风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澎湖、金门、马祖因为局部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所以呢台湾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么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舒缓啊，而且呢在整个雨势呢都是会舒缓，天气都转晴。刚刚那个陈梅是不是说桃园现在还有点出太阳是吗？哦，好，来小暖，哎，这个还有，哎，没有下雨我就会又更记得要跟大家讲说要记得多喝水啊。好，来小暖场员都欢迎你们，换龙，对啊，换龙说终于没有下雨了，佩玉霞彩早安，第二波的密码一起来喽，来一二三，哈哈哈。

哎呦，我找到了有那个四宝哦，易俊哦，易俊说他有四宝，文房四宝。你们真的可以再冷一点哦。好，祝福文房四宝。好了，光甜啤酒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刚刚看到了有谁，志平哦，志平告诉我们说，在向上路的光甜医院前哦，那是那个应该是在台中市的沙鹿区这里，对不对？光甜医院前啊，往东的方向那一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啊，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好，那么，哎，这个有没有给我一些路名好不好？那个我们可以在放在路况系统上面啊。我们其实有时候啊，我们的服务台就是我们的路况服务中心啊，都会把收到的资讯放到了我们的这个电脑的系统里面去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路况，我们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包括了在网络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有些的单位呢，他们也都会从这个路况上面看得到。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提供路况的话啊，我们可以打0800-000-123，因为呢我们可以很及时的，比如说有一些的路况可以很及时的听在那个路况系统里面。那当然如果说有不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立刻的问啊，说是在什么路段啊，什么方向，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会比较急嘛啊，那可能会遗漏有一些的资讯。那我们资讯越完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故的上面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的交通的一些资讯上面会更有效率。好，我们可以很快的去转达。好，所以呢朋友们有路况也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提供路况，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语音，语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力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足，所以他可能在接另外一通电话的时候，那另外一通电话接不进了，他进入到语音，但是语音系统同样的也会很快的及时的到我们的路况系统的资讯里面。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语音当中留言，但别忘了一定要说清楚是什么路名，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几公里处在往东往西它的方向发生什么事。越说清楚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处理上面更有效率哈。好，非常谢谢朋友们。好，来，和在哪里啊？和和你说又要去塞车，哪边您是在哪里碰到了有堵车的情形呢？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啊，由国道3号要转国道4号往东，这里的匝道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由国道3号转国道4号往东的地方，外侧呢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省道的台78线往西，就是往台西 27.6 的地方，靠近湖尾，外侧路肩箱型车抛锚，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

入蛋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台78新往西 27.6 往台西啊，靠近湖尾外侧路肩箱行车抛锚。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南下的竹北，往南呐啊，湖口往南到竹北行车速度40到60不等。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一路往北，以及国道3号是茄东一路往北嘛哈，那么国道1号的话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它刚好在新竹的交汇处，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后里哦，这是比较中部的路段，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志平跟我们讲到说呢，在沙鹿区的光田医院前往东，就是往市区吗，就是我们台中市区的方向哈，那一次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 Lily 现在外面已经出太阳了哦，太好了，来第三波的密码一起来哦， Lily 来哦，还有那个志平也一起来，开车小心，呵呵哦，呵呵，你在竹北，难怪，对对对，竹北这沿线路段每一天哦都是塞车。来，呵呵，一起哦，一起加油。竹北线往南，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好，来台78线往西 27.6 往台西靠近湖尾外侧路径有箱型车抛锚，这是呢在省道的台78线往西 27.6 往台西靠近湖尾外侧路间有箱型车。台72线也就是呢在后龙到狮潭双向的外侧车道呢，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清理的作业。好，来国道3号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这是在南下的中港系统，由国道3号要转国道4号往东，外侧车道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啊，那么那个已经出门的仁德来一起来要准备好咯。还有那个嘉伟是什么，那个院里吊车阿伟，还有苏员外一起来，这波的密码。仁德说什么，您刚刚说那个在高雄哦，高雄哦，他说呢刚刚还雨停了，现在雨又来了。好，往南部的朋友啊，往南部的朋友都特别注意一下，在南部尤其是高雄现在还是呢天气没这么样的稳定，所以呢朋友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啊。非常谢谢朋友告诉我说光田医院前是向上路七段往东市往龙井交流道的方向，哇哦，真的非常的清楚。阿嘎刚下力哦哈，后来所以呢现在在光田医院哈，向上路七段这里往龙井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光田医院向上路七段这里的光田医院往龙井方向特别注意了。好，来那么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您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志威永晴陈轩来，还有顺凡庆动马尿任凯一军一纯这礼拜要去那个宜兰是不是，哎呀祝福你们呢，哎呦可是呢对遇到了台风。好，所以你们还是可以去吗，你们还是要准备要去吗，来准备好了 Siga又君又莹豪志英倩豪志玉婵玉佳永熙永佳，哎你们是四宝吗，好，还有志君又成来来来，还有家里有文房四宝的都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接下来是 Siren P1 Harmony 那个 Angel 没有你的歌我就播这首 Siren OK 吗？你不 OK 我也播了哈。好来，待会儿呢要准备听新闻了。来，我刚刚看到了一个路况哈、好，容我，因为它有点洗板洗掉了。来，看到了，陈伟说呢，在稍早之前，崇德路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这是平面道路吗？陈伟，你现在是在平面道路是不是？崇德路环中路这沿线路段哈、刚刚呢是有发现是有事故，所以现在往潭子的方向哈、那么现在行车速度会受到影响。好，那么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那么准备7:30，我们要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新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2: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吸收，接连要求2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3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跟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3口起诉，

0: 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信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信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明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的是台湾时尚大队，今天是明峰，明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情况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部分目前台中跟丰原交道北上匝道车多。

0: 那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太原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是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多。那匝道的部分，太原路、松竹路跟五权西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啊，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是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量大。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崇德路的部分是文心至昌明路段车流增加。那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工程的施工。嗯、那南区复兴路往工业工学路方向，文心路至德富路段外侧有人行道在施工。那环中路的部分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封闭。市政路的部分是往环中路方向，啊，进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那敦富路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是那个明峰，我跟你讲，那个有朋友说啊，在向上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就是在那个平西路哦，平西路中间车道有货车抛锚。
0: 好
1: 那个地方可能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啊、在沙路的地方，还有那个龙井的那个光田医院前也有事故发生。
0: 好
1: 再麻烦你们咯，谢谢、
0: okay、
1: 谢谢，好拜
0: 拜。
1: 好，来，这个是呢在台中市的沙鹿区向上路齁、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平西路。中间车道呢是有抛锚车齁、那么当然现在有拖吊车在，但是后方齁、自强路跟平西路这里行车速度是慢的。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光田医院前啊，这是向上路七段齁、往龙井的方向，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呢，就是在北屯区的崇德路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左转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稍早之前我们接获到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中港系统的地方，国道三号也就是从国三要转国四往东的匝道，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发现诶事故还在，车流量还蛮大的哦，更要注意。那如果说发现哦没啊，好，而且也麻烦通知一下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哦路况已经解除了，让大家都比较安心。资讯呢其实是越更新越清楚的话，可以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啊能够掌握的更完整，也可以让驾驶在行车上路的时候呢也能够安心一点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那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都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大雅系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都是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呢都是稍微慢。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会比较慢一点、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很好好好刚卡利 哦龙哥也马来啊、还有那个今天早上我就说呢，诶，家里有没有四宝的，有四宝的打声招呼哦，就我们有朋友说有我们有四宝，我们有文房四宝齁、然后玉兰姐姐说哦我们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很好你们都可以冷一点啊、好啦，丙山顺剑小英皮蛋王，皮蛋王你今天好早齁、还有英语阿斌钱斌，还有孟娜你今天怎么也那么早，你不是这时候出现的吗？
2: 把香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1: 好，这是一位小学生要点播的歌曲啊。
2: 都举起了希望。
1: 诺诺，你的歌来呀、

那个幼稚园跟国小是不是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打扫的时候也会播这首歌《快乐天堂》？不然很好奇，这首歌有年代了。诺诺小朋友应该还在幼稚园、小学这个阶段吧？哈，刚好卡这个，对这首歌熟哎、欸、哦。好，来诺诺来一起啊，永在仁德林轩。还有口婷早安，还有 Jenny 来一起哦，这波的密码。而且陈伟说呢，他们也有三宝哈、哦，他说有劳保健保吃到饱，很好。来碰碰，还有那个我们的蔡学弟一起来哦，准备好咯，雄壮威武的声音哦，一起来，十通一二三，哈哈哈。叶如早安，还有正德，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哦，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台中系统，还有后里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大。来，台中是有一些的路段哦。那么如果说您行经在有些道路有事故，跟大家提醒一下，包括了国光路往中明南路过了新大路，国光路往中明南路过了新大路，这里有事故，所以呢掐蛮贼哦，掐紧贼紧贼。后来还有呢台中市的向上路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那个七段往龙井方向光铁医院前，这里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向上路靠近平西路中间车道是有货车抛锚停放，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另外在崇德路环中路口，这里也有朋友们说有事故发生，在一个左转的车道上面也是有事故发生啊。上班的时刻发生事故，行车都会受影响，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若还没出门，赶紧赶紧赶紧出门哈、哦！啊，东西别忘了带哦，重要东西要带哦，不要只有带便当哦，哈。后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北上后里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

这也是资深学长姐很经典哦。蔡学弟，你们小时候应该有唱过这首歌吧？快乐的向前走。然后还有一首歌，我先提供完路况哈、啊。这首歌大家应该也是资深学长姐啊，龙哥、小勋，应该你们也都很熟哈、啊。好，来，台中市的大雅路，大雅区，台中市的大雅区中山路大荣货运前往大雅市区的方向，连接车抛锚，特别注意了。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南区国光路往中民南路，过了新大路中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它汇入国道一号的匝道，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坑洞，所以呢，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了。龙哥，来，这首歌有没有印象？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小勋，绿茶妹会有吗？你们有印象吗？那个我在想那个什么雨欣燕、陈雨桐应该没什么印象哈。我来轻轻唱，仁德应该对这首有印象吧。我来

现你们好好能够 Q 哦，哦，一点都不会觉得孤单呢，哈，大家都好有共鸣呢、哦。好，来不及了，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由国道三号汇入国道一号的南下匝道，有一个很深的坑洞。

0: 浅，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
1: 这只是一首歌拜访春天，但现在不是春天，还是处暑的季节呢。处暑节气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呢口干舌燥的秋燥季节。拢啉水哦，多啉水哦，哈，处暑啊，现在还是处暑，好，日夜温差也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啊，都还是要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哎，陈梅有想到这首歌，哎，西风的话，哇，好有童年哦，哈。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呢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呢，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些。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落在40。那么另外南下的湖口它也比较北部啊、哦、这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由国道三号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南下匝道，很深的坑洞。双下巴的西风的话，很久很久的经典。

好有同味哦，G 调哎，西风的话，那个会演奏的话呢，这首是 G 调。7:59，目前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枪马戏就贼。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428.2 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